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呢，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了，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68号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那在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车多。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要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树林地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别忘了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西城男孩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Life， 这是一首跟妇女，不是小妇人的妇哦，是父亲跟女儿，是父亲妇女这样子的歌曲。这首歌有收录在西城男孩最新发行的终极精选集当中。那刚刚说到这首歌跟妇女之间的感情有关嘛，是由红发艾德跟金曲制作人 Steve Mac 为西城男孩量身打造的歌曲，唱的是父亲对女儿的真挚情感哦，讲着从小看着她长大内心的爱跟不舍。那这个不舍当然是女儿有一天可能会离开家里，不管是外出求学工作或者是嫁人，那种舍不得的心情，所以想见在婚礼上面应该很常听到这一首歌哦。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已经是群线车多了，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文山隧道入口到象山隧道出口前车行速度缓慢，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就在菜市场附近人多车多。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车速落在五十公里上下，继续往南走，哎呦，车速都不错耶。好，那在国一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六十，北上桃园到林口四十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二十到三十。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五十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四十到五十。而在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五十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树林开始到安坑交流道车速五十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三十公里，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五十。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五十的车速，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不到四十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全线有七八十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六十。

0: 古巨基的小甜蜜。在三重这边的忠孝桥往台北哦，说在下桥前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预计年底完工，未来将有3000名市府员工，并朝智慧科技整合跨局处资源，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板桥新板特区、新庄复都新还有三重第二行政中心为境内发展蓝图的三大轴心。市长侯友宜提到，第二行政中心定位在新北科技化安全指挥系统中枢，未来将整合报案中心、战情中心、紧急应变中心以及食安智慧监控中心，透过最先进与一流的设备大幅提升行政效率。未来预计3楼联合服务中心将整合7个机关、18个服务柜台，提供43项申办业务，并建置 AI 智能助理、多国语言翻译以及多元缴费机制，预估每年服务量可以达到30万件，期盼年底就能够如职如期完工。
3: 为了让我们第二行政中心能够在今年底顺利完工，我们几乎每周甚至2周都开一个大会，再检讨这个进度啊。所以首先要谢谢施工团队的帮忙。
2: 秘书处长朱慧梅表示，大楼最具指标性、可以容纳近400人的大型展演厅已经趋近完工。此外，智能建筑等级由同级提升到黄金级，并完成营运维护团队提前进驻，确保大楼未来启用之后能够运作顺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芦竹区公社民营红竹托婴中心开幕。张善政表示，这是桃园第60个公共托育设施，象征全市托育服务持续扩充，逐步建构更完整的育儿照顾网络。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积极布建公托设施，同时推动准公共化托育服务。目前市府和私立托婴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员的签约率超过90%，是6都第一，让更多家长享有平价和优质的托育资源。未来将持续完善公共及准公共托育服务，减轻年轻家庭育儿负担。
5: 不管是公社民营还是这个私设的托婴中心，我们一个一个签约。

0: 成立以后，会让我们家长们感到说，我们桃园在托婴的环境上面能够越来越完整。
1: 桃园市政府妇幼局表示，公社民营芦竹区红竹托婴中心可收托50名满两足月到未满两岁的婴幼儿，即日起受理报名登记，到5月25日上午10点截止，并定于5月26日上午11点办理抽签。相关结果将公布在该中心的门口、粉丝专页及桃园育儿资源网。有送托需求的家长可到桃园育儿资源网线上登记，或到红竹托婴中心的现场，由工作人员协助报名。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北市科日益发展，台北市交通局表示，承德路上市商路往南到台北市区的调拨车道使用率降低，但是往北方向车多，甚至等候车队长达近300公尺。因此从6月2号开始，往南调拨车道取消，往北则调整为4线汽车道，将持续调整路网。而近期交通局也已经设告示牌提醒用路人车道调整的讯息，务必多加留意。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五堵交流道在下班尖峰时间涌入车潮，甚至回堵到主线成为交通瓶颈。基隆市政府推动增设五堵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预估可疏解40%的车流，目前已完成可行性报告送交通部高工局审议。若一切顺利，工期仅需16个月，结合细指段拓宽，可有效解决五堵交流道塞车状况。

国一北上28.1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在下桥前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28.1公里，三重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

0: 更多的路况不要忘了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个是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8:20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面对诈骗集团犯罪模式不断翻新，新北市警察局持续强化科技侦查、情资整合与区域联防机制，从第一线巡逻拦查到快速围捕救援，全力阻断诈骗金流与犯罪链，更揭露诈骗集团内部竟暴力黑吃黑，成立车手培训班，还有跨县市流窜的车手。所幸这些步伐最终依旧栽在警方强势执法下。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新北市新店区日前发生一起掳人案件，一名梁姓男子遭人强押上车带离，警方获报之后立即启动拦截围捕，短短20分钟内成功拦停涉案车辆，将人平安救出。警方后续深入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诈骗集团内部黑吃黑的利益纠纷。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梁姓男子其实是诈团车手，日前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假投资款项，原本准备要将现金交给上游干部，却遭同集团成员潘姓还有李姓男子觊觎巨款，直接当街掳人夺财。所幸员警获报之后启动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也保住被害人的大笔积蓄，
2: 迅速将犯嫌两人查缉到案。经查，被害人为诈欺面交车手，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及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此外，这起案件也凸显假投资诈骗背后庞大的金流利益，诈团往往是利用稳赚不赔、明示代单、内线消息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假投资 APP 或是群组一步步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当资金流入诈团体系之后，便由车手、收水手层层转交，形成完整地下金流网络。除了吸收车手替诈团提领还有收款之外，警方更是发现诈骗集团已经开始建立培训制度。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行经锦和路时，发现18岁陈姓男子背着大型后背包。

0: 包，在街头来回徘徊，见巡逻车靠近，还刻意转身闪避。远警察觉有异状，立即上前盘查，没想到陈姓男子背包当中竟装有150万元耳钞，还有现金。他这才坦承自己担任诈欺车手，当时正在等待和被害人面交。中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表示，远警为了担心民众遭诈，立即返回现场搜寻被害人，却眼尖发现一名女性男子行迹可疑，持诈骗面交收据在附近徘徊。进一步追查，掌握这个集团会有资深收水手假扮被害人，再让新进车手实际演练面交流程，借此观察对方是否会私吞款项，面对警方盘查时是否也能够保持镇定，借此测试忠诚度还有应变能力。
1: 诈欺集团以假求职吸引男子担任车手，并以耳钞进行训练考核，本分局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带函所侦办。
0: 为了躲避警方追缉，许多诈骗集团会要求车手跨县市提领，频繁更换地点，希望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但再狡猾的犯罪模式仍难逃警方眼力。永和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一名男子在 ATM 前大量提领，过程当中神情紧张，不断东张西望。警方立即上前盘查，眼前这名年仅24岁的陈姓男子，不仅涉及诈欺，还有洗钱案件，更遭云林地院、云林地检还有彰化地检等机关发布私然通缉。警方进一步追查后确认，他持有的金融卡并非本人所有，而是替诈团提领赃款的提款车手。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2: 另查该名男子为法院发布之通缉犯，远警于现场查扣诈欺赃款新台币90,000元、金融卡一张、手机一支、3级毒品彩虹烟8支、2级毒品伊托米子烟弹1颗、电子烟杆1支。全案讯问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诈骗集团近年分工细腻，新北警提醒，在这条犯罪链当中，车手往往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一环。不少年轻人误信高薪征才广告，以为只是带领现金协助面交，最终却背负诈欺洗钱甚至组织犯罪刑责，人生因此留下了污点。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资讯、网络求职广告或是要求面交现金的情况，都应该多方查证，避免一步步落入诈团陷阱。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在报纸上面有看到一个诈骗的手法哦，是跟这个网络购物有关。那诈骗集团锁定的这个项目呢，是战斗陀螺。如果你家也有人在迷战斗陀螺的话，要小心，这个东西呢，也成为诈骗集团来诱骗民众的标的物了。当然就是可能在脸书啦 IG 或是翠上面看到有人要贩售哦，然后呢就请他利用某一种，就是比方说卖货变或是什么样子的管道，然后利用这个管道的同时呢，跟他讲说啊，因为需要你的这个实名制认证，所以传连结给你，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把民众的钱给诱拐走。所以要小心哦，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慎选这个卖方。

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方向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是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哦。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万方下台北端车速3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起跳的车速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点4分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新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4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00

0: 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1: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2: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1: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七人就有一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的疾病、牺牲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要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潜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交建议。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8: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9: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给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超

8:38，这里是 FM94.3 景广 GN 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三重这边的忠孝桥往台北哦，现在一共有两起事故。首先，桥中段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然后在下桥前的中内线车道也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新道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永吉到光复上方；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到忠孝上方。另外，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也是车多哦。

三重区的忠孝桥往台北一共有两起事故，分别在桥中段跟下桥前。那下桥前占用在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先排除了。现在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桥中段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桥上剩这一起事故哦。

0: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1: 台湾古早事，一起来关心台湾大小事。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1: 老师又来讲过期的节气了，要讲清明谷雨。老师，你不是应该要继续讲端午吗？怎么又回到清明谷雨的时节了？
2: 因为其实购物哈，清明购物对不？是以购物为主。
1: 哦，
2: 那谷雨的时候哈，人家讲叫做播老母，这个押韵押得好美哦。
1: 对啦，是有押韵，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押？
2: 因为以前的人看不读书啦，所以他们有二十四节气呢。如果有押韵的话，他永远会记着。哦，然后阿文兼稻谷，这样子以后很顺。例如永远会记得这个。刚才在唱西瓜嘞，跟唱诗歌一样。
1: 那老师，既然这样子讲说购物补老母，那真的有补妈妈吗？
2: 有、
1: 哎，
2: 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回娘家带啥？带迪卡米爽。
1: 哦，为什么是带迪卡米爽？
2: 因为购物的时候吼，天气还是稍微凉一些，凉的时候它冷吼，所以爱补，补的时候就是温补。就是怎样，地卡上好，还有什么，添那福寿啊，所以说购物补老母，新娘子回娘家呢，你爱炸下地卡米爽。
1: 老师等一下哦，好像习俗上面就是说，嫁出去的女儿能够回娘家就大年初二。那你刚刚说新嫁娘回妈妈家要带东西，所以这个是天中节的时候吗？
2: 不是天中节，因为不一定说夫家一定把他绑得死死的坐在厝里，有时候也可以回娘家嘛。
1: 所以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恐怖啦，以为以前的女生就是只有固定时间可以回去，没有，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回家的时候呢，其实都可以带一下迪卡米莎吼妈妈抱起来。那如果刚好是在这个节气的话，就很应景这样子。
2: 对对，那个是一种应景，那说吼购物补老母，你这样就记得二十四节气，那个节气你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怎样，你要给他补一下。
1: 好，那老师补完妈妈之后，爸爸就可以不要理他吗？爸爸要不要补一下？
2: 这样不行，这样不能大岁。

0: 心嘞吼。啊，咱讲国母保老母，啊，六个吼食补阿米保老爸。
1: 所以国母的时阵保老母，啊，爸爸吼等到六个再来保就对啊。
0: 对对哈，下一个月哈嘛轮到你啊。
1: 这样不错耶，其实以前的新嫁娘好像也蛮多机会可以回奥陶厝诶。
0: 对，啊，因为咱啊食补阿米，哦，啊保老爸，啊，因为安怎？哦，当地的蔬菜是最好吃的，所以讲迄补啊，那来煮面吼，又湿湿，真好食了。因为补啊吼，你那以为熊其实吃起来有它那个蔬果的一个甜味，哦啊，所以讲咱提来煮面，啊来煲老爸，哦，所以说这个就二十四节气哦，你当令的食材啊拿来孝顺父母的一种。行为，咱就知影讲，其实哦，我们的风土里头，有咱较早嘛捌讲个，大屯山顶向天地，燕山归来相连鼻，草山建出好规矩，霞出入当归补，当归补哦，其实最好吃的就是冲击平原的社子岛啊，社子岛因为它有三条河流吼。的一些砂石什么堆积在那里，变成冲积平原嘛。冲积平原它不用撒肥料，啊就很肥沃了，很丰富了哈。啊，在迄个所在个种瓜类的话，一定很棒。人讲一比一种，啊要种种啥？种卜啊，哦啊种卜啊，迄卜啊种起来真大粒，敢那当归嘞。所以咱过后怎？霞出入当归卜。哦，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风土，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生产什么东西，你拿什么当令蔬果啊来孝顺父母？
1: 非常有趣的分享，很想知道收音机里面的朋友有没有人曾经就是勾顾包老母，哪个包老辈？可以看看是不是家里的习俗以前有这样子做过哈。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2: 是，
3: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中秀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哦，在下桥前占用在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是过了苏澳，在路肩安全锥掉落。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40，那再继续往南，湖口湖区到竹北交流道车速也是落在40左右。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也是低于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在国三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大概30，那往北的话呢，是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60，过了万方下台北端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桥中段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了，所以现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没有事故了。

在第五届的超级星光大道，透过体管赛一鸣惊人，他是倪安东，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这一刻》。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的外侧这个坑洞呢，因为是通到了沟底，没有办法做临补，所以现场呢先放了铁板跟胶围做警示，提醒大家经过这个地方小心慢行。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艾玛尔跟 Valdi 的合作，叫做《地球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

0: 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再过几秒钟，9:04，这里是一路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民富街前，中间跟外侧车道说砂石车渗漏停放。

姜汁风味刮虾，这首歌叫做《看秋啊》。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但因为这个洞呢直接通到了沟底，就没有办法做临补，所以现场是先放了铁板跟胶围提醒。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盖的更新作业要做到6月14号，施工时间呢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三重区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一段的施工是10点开始到下午4点，这个工程预计做到5月17。那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施工封闭，所以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同样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哦。再来，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持续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是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等一下9点半到下午4点会进行隔音墙的增设工程，这个施工预计做到5月20日。

0: 太野郎，这首歌是来自洪荣宏跟蔡以真的对唱。在国道五号南下4公里石碇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看到了往生动物。那在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是过了苏澳交流道哦，路肩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到18公里之间，内侧车道说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的洪明贤组长，组长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呢，先透过这个事故的类型来跟大家说一下事故防治的几个要点。
3: 好，那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近期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个台北市交通事故的一个状况。
0: 嗯，
3: 那统计115年迄今哦，大概 A1 类的交通事故死亡有15人。
0: 哦，
3: 那其中死亡的车种部分哦，行人有6件，慢车2件。然后机车部分有7件，那另外在死亡年龄的部分，以65岁高龄长者有4件最多。
0: 嗯，
3: 那其中这个行人4件，机车有1件。另外年龄的部分哦，以这个18到24岁年轻族群哦，机车族群2人最多，那这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0: 嗯哼，
3: 那另外在机车区族群的 A1 类事故的部分发生6件。
0: 哦，
3: 那其中它的肇事类型哦，以这个自道未让干道先行2件。
0: 嗯，
3: 然后左右转会先驶入外侧车道1件。这个事故的原因的部分。
0: 嗯 嗯。
3: 那另外行人的部分哦 ，A1 类部分有发生6件。那肇事的原因哦，主要是以这个不依规定哦擅自穿越车道。
0: 嗯，
3: 还有这个行人没有行走行人穿越道，各1件。
0: 嗯哼，
3: 那另外行人的这个事故里面，其中车辆的肇事原因部分哦，以那个没有注意车检状况，还有就是未停让行人的部分
0: 哦，
3: 这个案件比较多。
0: 嗯哼，
3: 对。
0: 好，
3: 我们辖区在今年度的部分有发生2件的这个 A1 类的事故哦。那2件都在2月份，那其中1件是在光复文昌街口，那它的肇事的状况哦，大概就是有一部这个砂石大货车哦，在这个光复南路文昌街口这里临停，
0: 嗯，
3: 那刚好有一部这个自行车的驾驶，然后他行经这个路口要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他没有在这个这个人行道上停等安全的区域停等啊，他跑到这个车头，刚讲的这个临停的大货，
0: 嗯，
3: 临停大货车的前车头这边去做一个临停。
0: 哼哼，
3: 那大货车他在起步的时候，
0: 哦，
3: 可能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
0: 嗯，
3: 他车前的状况，
0: 嗯哼，
3: 所以他可能想说他绿灯的时候正常他就走，起步就出发了。
0: 就没想到前面有一辆自行车，
3: 两个人的形象是不一样啊，
0: 哦，
3: 一个是往北，一个是往西的方向，
0: 嗯，
3: 所以变成就是他起步的时候去撞到这个
0: 自行车
3: 停等的这个自行车驾驶人这样子，
0: 嗯，
3: 对。那第2件是在我们辖区的富阳街跟

0: 界87相框。那这个发生的经过就是，有一部这个银小客，就是
1: 银色小客车，
0: 对。然后从这个富阳街北要转到这个路口是要北转东，要左转。
1: 嗯。
0: 然后有一位这个高龄长者，他沿着东侧的行川呢、由公园南侧的公园要往北要走回家。然后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行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他这个行人没有违规，他是走在行川线上面。
1: 嗯嗯。
0: 但是这一个驾驶人他左转的时候，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有其他那个车辆的原因，所以他的目光再加上目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行人，他只注意到其他的车种。
1: 嗯。
0: 然后另外再加上这个 A 柱的关系，导致他没有注意到行川线上行走的行人发生碰撞而肇事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我刚提到的这两件，其实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到，就是说这个车祸案件不外乎就是没看到，
1: 对，
0: 抢快，
1: 对，
0: 或者是某一方的疏忽，然后造成这个
1: 事故发生
0: 的这个严重的伤害的案件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要特别提醒用路人，一定要特别警觉，要提高警觉，不要以为别人一定看得到我，不要以为别人一定礼让我们，
1: 嗯，
0: 或者是说不要以为别人一定会刹停，
1: 对，
0: 等等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建立我们本身要有一些防御性驾驶的观念。防御性驾驶不是说只有在驾驶人身上，我们如果说自己本身是行人的部分，我们也要特别去注意。
1: 对，
0: 那像昨天我们辖区有发生一件这个事故，这个也是蛮特殊的。这件案件是在中坡南路那边，那主要是机车跟行人发生碰撞，那它的过程就是这个行人他穿越马路的时候，刚好有一辆公车在做停等，那公车后方的这个机车骑士，他可能以为公车要停靠站之类的，所以他就绕行过去之后继续往前走，那殊不知这个公车是在停让行人，所以等行人穿越过这个
1: 公车
0: 之后，
1: 刚好机车过来，
0: 对，刚好跟这个机车碰到的一个状况。所以，刚提到的不是说只有机车、汽机车要这个防御性驾驶哦，行人也是一样哦。
1: 对，
0: 你在经过这些大型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注意一下。不是说这个你有路权绿灯我通行，或者是五号之路口我走在行川线我就是怎么样我一定可以安全通过。你经过的时候车子停等，你一定要特别停下来再注意看一下它旁边有没有车子会窜出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这边有几个防御性驾驶的观念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型车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大型车因为它体重比较重，体积大，重量重，所以它起步耗时也比较耗能源。那在先天条件之下也不容易看到，也就是说它比较，它本身驾驶人的驾驶习惯，他们会比较会去强越这个，比如说黄灯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大型车部分除了说刚刚提到的它这种本身的一些条件之外，那它还有就是说它本身体积大，它有一些视觉性的盲角的部分，包括前面后面两侧都是它的视觉死角。
1: 嗯，
0: 另外它转弯的部分也有一些内轮差那建议这个驾驶人用路人在看到大型车基本上我们就是保持安全距离，
1: 对
0: 就是我们最好的安全的防御措施，
1: 没错。
0: 那第二个的部分就是刚提到的这个 A 柱的部分，那 A 柱的部分其实每个车子它的结构不太一样，但是 A 柱它遮蔽的可能会影响，就是遮蔽的范围的大小的大小这样子。那这个驾驶人其实要养成，我自己本身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从事交通工作，有时候看到这些事故，那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我们都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到路口要转弯的时候，当然我会稍微暂停。
1: 嗯。
0: 那接下来部分，我可能稍微移动我的身体。
1: 对。
0: 去看一下，或者转头看一下左边右边，有没有其他

0: 那个后视镜没有办法
1: 照到
0: 看到的地方
1: 的，
0: 对，那这样子的话能提升在你转弯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
1: 对，
0: 那另外也比较常碰到一个事故类型，就是因为一般那个地下停车场都是从这个比较低的地方上来，
1: 对，
0: 啊，当你到平面道路的地方，这个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不要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开到路面来。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角度的关系，有些停车场是很陡的，
1: 嗯，
0: 那它上来之后，你一定要在上面稍微缓速或是暂停一下，然后确认没有行人通行或是没有车辆通行，
1: 嗯，
0: 那你再进入到这个路口道路上面来再续行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另外第三个部分就是右转动线部分。哦，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碰到的事故类型，就是当汽车在右转的时候跟直行的机车或慢车发生碰撞的一个状态。
1: 嗯哼。
0: 那遇到这种情形，那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处理？
1: 对，
0: 那基本上第一个你要右转，不管是左转或右转，你一定要做什么？先打方向灯。
1: 哦，没错，
0: 提醒
1: 后面的车，
0: 后方的驾驶人知道说，我准备要左转或右转。
1: 对，
0: 再来，比如说你是要右转，你打右转方向灯之后，不是打右转方向灯就没事的哦。打右转方向灯之后，建议你慢慢的把右边可以通行的这个空间把它压缩掉。
1: 嗯。
0: 把它缩小，让机车它原本想要钻这个车缝的。
1: 哦，
0: 对，它会变成说我们把空间压缩之后它没办法穿，
1: 对，
0: 没办法钻过去，它就会往你的左边，
1: 是，
0: 往左边过去，那这样你在右转弯的过程当中就相对的会安全很多这样。
1: 嗯嗯，
0: 这边有几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防御性驾驶的观念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对，
1: 哇，真的非常谢谢组长的分享我觉得防御性驾驶真的过去我们可能都特别讲驾驶要多留意，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只要你用路，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你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防御性驾驶的观念哦。我前两天也是在公司附近差点跟机车碰撞，我是直走的嘛，我就走在人行道上，但现在因为很多机车格还是在人行道，所以横向的机车他把机车牵出来之后，他是直接要骑到路口上面，就在那个瞬间我差点跟他相撞。所以有时候事故真的就是你刚好我刚好，但是谁快一秒谁慢一秒也许就能够解决这个事故的发生，那我们就是被吓到而已，但是还好身体上面没有真正发生碰撞。所以有的时候希望大家在路上，今天不管你走在哪里，过马路也好，骑楼也好，人行道也好，马路上也好，都希望大家能够专心在四方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上面。我觉得安全还是需要握在自己手上的啦，包含像刚刚组长讲的，很多机车可能会有这样子钻啊窜的情形，那对啊，就是不要想说别人一定会让你会看到你吼，赌这个就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组长今天的提醒好好的放在心里，有时候透过一些事故的发生，我们去归类它的类型跟发生的原因，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那这个避免就是需要大家在路上多加的注意这样子。好，非常感谢组长今天上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的洪明贤组长，感谢组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任，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就在五羊高架北上42.6公里这边，是太乙山转接道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淡水地区中正东路二段往台北市的方向沿线车多，而且几乎定点哦，所以路况中心这边正在问新北交大是否有特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你就在这里，你知道原因，别忘了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补充，就要靠你喽。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方向4公里是在石碇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看到往生的动物。那国道五号北上哦，说石碇隧道的出口也看到有往生动物。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到18公里之间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民富街前中间跟外侧车道看到砂石车因为渗漏所以停放在这里。现在国一南下基本上车速都蛮好的，都有60-70起跳，欸，真的是让我有点讶异哦。今天好像路况还挺不错的。那在北上方向的话呢，是桃园到林口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50左右，过了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那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落在40-50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50公里，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科技股推升下，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红，道琼突破五万点，而台积电 ADR 净扬4.48%，受此激励，台股今天指数开高走高，涨657点，来到4240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台积电涨55元，来到2325元。净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净捐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梁姓化学老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在此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教

侯妹性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妹性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三级毒品喵喵成品与

0: 罪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梁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有一名妇人慌张地跑到派出所，说自己的儿子在柬埔寨，急需回台湾。远警确认儿子平安后，协助提供管道，并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寻与协助的重要依据。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年约52岁、家住在屏东县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神情很慌张地跑进派出所，说她的儿子人在柬埔寨，先前一度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现在急需要回台。而远警确认她的儿子目前安全之后，受理报案，并且汇整相关资料通报给外交部。组长黄唐义说：“
3: 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立透过潘姓妇人手机LINE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
2: 潘姓妇人很感谢远警温馨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如果有亲友在海外遇到了困难，一定要立刻联系外交部或者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透过正确的管道来处理，能够更有效率的获得帮助，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五羊高架北上38.1公里，这边是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木板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2.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北上31.5公里，这边是安坑出口前内侧车道木头掉落。至于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到32.5公里。这个位置是在头城出口前哦，国三北上32.6到32.5公里，头城出口前外侧车道跟路肩说都各有一条橘色的钩绳，就是大货车固定货物用的那种钩绳掉落。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东路二段往台北的方向沿线车多定点的情形，交大回报说是因为受到砂石散落的影响。

就在民权路哦，淡水这边民权路往台北，就说民富街前中间跟外侧车道砂石车渗漏停放。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继续往北是在头城入口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

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景广。

0: 张寒珍的《南港路三段》。张寒珍说，如果要给这首歌一个副标题，他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是最好的选择哦。不管年纪在哪一个阶段，好像都有怀念过去的习惯，会觉得当年比较无忧无虑，所以南港路三段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他少女时代常常走的路哦。那随着时间过去，再回到这一条以前常常走的路，你也会感叹说啊，以前不是这样哎，现在都变了。他这样的感触让我想到以前在 Starbucks 曾经访过一本摄影集，是城市漫游者许仁杰的《台北夜店》。他就在每个日落时刻去走访捷运可以到达的城市巷弄，记录台北的夜，然后因为那些店都点灯了，有空间跟人的味道，那所构出来的这个图像其实就呈现了这座城市的变与不变哦。那当年出版的这本书，其实应该是说在他记录下这些店家之后，然后到出版的时候，有些店也可能不在了，所以这个街道上面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哦。所以现在如果再拿着这本书去走访这一些路，到底还有多少店是留着的啊？这也是蛮可怕的。45分了，赶快来欢迎真沙聊天室的真真。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把真沙聊天室这五个字搬出来，就表示今天一定要开口，不能不开。
1: 想说没有搬出来的话，那还可以闲聊一下。
0: 对，嗯，被猜到了。好，看来这以后就是大家就是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开的一个辨识的方式。
1: 但好像他们也大概都会锁定就是礼拜五啦，欸，就礼拜五好像都知道。
0: 那我们下次就在礼拜一开。
1: 可以这样子吗？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突袭呀，
1: 哦，
0: 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礼拜五不见得会开，就有时候可能是有事啊，有时候可能懒散啊，有时候就是不想啊。
1: 我以为我们都要按表走欸。
0: 我们有按表吗？也不是每个礼拜五都会啊。
1: 也是啊，可是会有一些就是突发状况，比如说是正事啊，就是你可能会有单元的话，那可能会暂停。
0: 对，
1: 然后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不按照表走的吗？
0: 我们就是
1: 捉摸不定的女子，你可不要问一下导播啊。
0: 哦，我觉得可以啦。
1: 嗯，
0: 然后讲归讲，也没有礼拜一要开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刚做真沙聊天室的时候，真的有想说，就是啊，如果这个礼拜五刚好没有开的话，我们要补给人家。
1: 哦，
0: 对，一开始我有这种想法。
1: 嗯，那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呢？
0: 就有时候想跟做是两件事情啊。
1: 也是啦，
0: 人就是这么的矛盾，各位朋友。对，就是这样子。
1: 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想要跟你讲，可是我就忘了。
0: 好，
1: 刚好可以趁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个年龄层，然后你会就是每一个这个行为举动都会不太一样。然后我最近刚好观察到了，
0: 你该不是观察我吧？
1: 我不是观察你啦，我自己碰到的事情，
0: 吓死我。
1: 对，因为我就是某天就是在上公车的时候，然后来因为我们有前门跟后门，
0: 对啊。
1: 可是我们那一班车，它就是比较习惯。会让，因为大家都排很长的队，所以他不会两个门都开，对，他只会开一个门，就是想说反正要下车的人就先从那个门下去，然后因为排队排很长嘛，你开两个门就是大家会有点大乱，对，大家都还蛮守秩序，就是有乖乖排队，然后就这样子依序的上来。可是就发现后面有站一个男的，然后就很不爽，就觉得为什么那位司机大哥不开后门。对，可是就是那时候我们上去的时候，然后就听，就一直听到那男的就那边说请开门请开门，对。然后可是后来才知道，就上去的时候才知道，哦，他们为什么会有争吵，是因为那个司机大哥觉得他没有按铃。你没按铃，我不知道你要下车。对，那你后来你知道你要，那我知道你要下车，他就说那你现在知道我要下车，为什么你不开后门？可是就是那个司机大哥就觉得，可是我还是要先让上车，对，先上车玩，然后再开门让你下去。他的意思是这样，反正就两个人就有争吵了。对，然后车上的乘客

0: 知道他们大概吵了大概有十分钟，真的这么久。哇，对，就两个人那边、就是然后就是说我要投诉你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为什么不按铃？明明就是下车就是要按铃啊，我怎么会知道？你用讲的我不知道，我可能在开车还是什么什么的。就在那边争吵争吵，然后我就发现每个年龄层的那个反应都不太一样。我就发现就是我们那一班车有国中生，国中生就是有点比较叛逆，就说吵死了。对，然后我发现我旁边坐一个大学生，他动作之快，立刻拿出手机在那边录影。哇，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我好像是比较年长的那种。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们再吵下去，我真的要下去跟你们评论了。我觉得，对啊，你就是要按铃啊！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啦！好了，赶快开走啦！就也类似这一种。我那种这样冲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还有比我更年长的已经先开口了。
1: 真的，对
0: 对,
1: 對，因为我坐的公车就是上班时间比较早、嗯，所以都是年长者居多。嗯、然后的确也很常会出现你说这种就是有纠纷的状况、嗯，比方说可能是驾驶开太快急刹，所以他可能没抓好就不高兴，哦、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开车？嗯、然后或者是这个长者上车之后，他还在挑位子，就迟迟不肯入座，嗯、然后驾驶先生也会觉得如果你不坐好，我不开哦。对，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有点言语上面的不高兴。然后通常协助制止、安抚这个氛围的都是年长者，
0: 对，
1: 就会帮忙说那个你赶快坐下，你不坐下的话太危险了，驾驶不敢开车。或者是会说就是啊，你要先按铃啊，你没有按，然后那个人可能就会说啊，我按了他就没有亮啊。对，就是你知道还是会觉得就是不服气。
0: 对
1: 对，但总之出生的都是年长者。
0: 对，我
1: 就发现，然后我们就借在那一个在观察正要出口的时候，别人已经先说了。
0: 哦，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啊，我已经是到这种年龄层了，我不是那种会拿出手机录的人，我反而就是会想说，如果 我再等久一点的话，哎、欸，已经十分钟了、欸，哎，那我真的要开口了。
1: 十分钟是真的有点久了。
0: 对，会想说哦，还是有比我年长的人啦，
1: 啊、好可怕哦。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欸，有他们真好。哎、欸，对，然后就默默的就平息这个了，
1: 对，
0: 然后 就可以好好的上路了。
1: 嗯嗯嗯，可以让就是通勤的路上再恢复平常该有的就是安静的模式。
0: 对，
1: 有时候在就是通勤的过程，就是遇到这种在吵架的状况，嗯嗯嗯，其实会蛮烦的。
0: 对，而且尤其是你在赶时间的时候，还好那个时候我不赶啊。
1: 或者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比较吵的环境的时候，
0: 哦，对，
1: 对，就你可能这个时候你正想要安静，就是再多休息一下，或者是你只是想发呆，嗯，可是那个争吵声音越来越大，我觉得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耐烦，我觉得那个情绪会受到影响，嗯嗯嗯，对，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能不能够心平气和一点，
0: 对，而且下车之前真的要先按铃啦，而且是下车前哦、喔，
1: 对，
0: 不是你要下车的当下马上按、哦，其实真的是会反应不及
1: 了。我觉得按的时候大家也要留意，就是它有没有亮，如果你发现按的没有亮，你再多按几下，或是你赶快按换另外一个按。嗯，因为有一些真的是有点故障，
0: 对
1: 对，
0: 不然就是他真的故障了，你就跑去前面说，哎、欸，不好意思，那个按铃故障了，可是我要下车。
1: 对，我觉得
0: 就好好的讲就好了。
1: 有一些乘客真的会以为你起来站在前门或后门，嗯，驾驶就知道你要下车，
0: 没有，
1: 不要再做这种就是以为很有默契或是心灵沟通的方式了。嗯、你要下车就麻烦你提前按铃。
0: 对
1: 对,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礼貌，好不好？
0: 是是是。嗯，
1: 好啦，那我们要来开口了。
0: 对，他们现在觉得你到底聊完了没啊？
1: 还没呢。
0: 好啦啦，
1: 23751722，真相聊天室，
0: 等你来开始。
1: 板桥地区华江桥往板桥哦，就在下桥处的外侧，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哦。那泰山的泰山路要往泰林路的方向，就在泰林路三段口，红灯秒数过长，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有电话上线了，来看看今天第一通是谁。Hello， 上线喽。
2: Hello， 两位美女早安。
1: 早安，是林口小张吗？
2: 对，是的，太厉害了。
1: 我也觉得我蛮厉害的。讲出去的瞬间还有点点迟疑，还好你说是。
2: 对啊。
1: Hello，Hello。
2: 我想要讲刚刚那个问题，刚刚这个有些人还会就是说他要搭公车的时候，他也不招手，他好像就是用眼神跟司机在对方说我要搭公车这样子。
1: 哇、wow。好哦，这个我就看你可以用眼神示意到什么程度。
0: 而且那个司机大哥他眼睛非常好，他才知道他的眼神、
1: 這個、
0: 有没有打。哎、欸，
1: 就算四目相见也没有办法判断你是要上车、
2: 啊、
1: 还是说你只是想看我帅不帅而已。
0: 而且下面乘客那么多，谁知道你要不要上啊？
1: 对啊，哦，这个我没办法。
2: 啊、我觉得这些人。

0: 有时候真的很难以理解，
1: 对，
0: 很难以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又不会通灵，怎么会就叫你要上车？
1: 我跟你说，会有这种做法的，可能都是因为曾经试过一次有中。
2: 哦，然后就觉得以后都可以用眼神了。
1: 哇，那
0: 没错，
1: 哇，这个眼神真的是很惊人。
2: 其实只是他旁边的人刚好有招手吧，他就以为是他的眼神，
1: 有可能，或是刚好人家要下车，所以驾驶先生才会停车。
2: 对啊，
1: 哇，眼神真的是太……
0: 啊、然后像刚刚真正还有说那个大学生录影的事情，现在真的大家都大学生那些年轻人反应真的很快，
1: 对，
0: 马上看到什么就录影，然后就 po 出来，然后那个。对，马上就是到处都看得到。
1: 对，然后你在那些那个画面底下就会看到有那个新闻台的记者说，可不可以把这个画面？
0: 对，
2: 或者在下面说，哎、欸，我也在这一班车、欸，哎
1: 之类的。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就开始认说，我现在人在哪里？是不是都在附近这样子？
2: 我坐在
0: 对，然后看到就会马上过去现场去看状况这样子。
1: 这现在真是手机的时代了。
0: 对。
1: 那像我们可能滑手机滑一滑还在愣的时候，就是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2: 对，
1: 人家已经在录了。
2: 对，我就是还在听还在观察的时候，哦，他立刻拿出手机，他就是录全程。
0: 太厉害了、
1: 哦、对、嗯、真的是
0: 真的、
1: 哦、对，这些年轻人甘拜下风，可恶，
0: 我
1: 们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蛮听不懂年轻人那些有些用语，
1: 比如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疑惑的？
0: 像之前，像我上次去全，像我上次去全家吧，然后他茶叶蛋，因为他还在煮，然后他就写站卖。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他说什么？
0: 他写站卖，他写站卖两个字，暂时的站，然后卖东西的卖。
1: 站卖
2: 就暂时，暂时还不能卖，因为他可能还在煮。
0: 对，但是他就这样写，然后因为他也，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有个阿尚就是过去拿了嘛，然后后来。后来他也看不懂那个意思，他就说你们这样子写，谁知道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你应该要写暂停卖还是暂时不卖这样子啊？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
1: 写完整，
0: 对，就要写完整。
1: 嗯，他如果写暂卖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猜得出来的意思，可是还是会觉得很疑惑，就是你怎么会简写成这样？
2: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因为或者是你可以写停卖啊。
2: 我觉得
0: 对，
2: 这个
0: 没错，
2: 这个我们可以留一集，因为我也非常有感觉。
0: 还在煮这样就好了，
1: 没错，
0: 对。
1: 好，谢谢小张的分享，谢
0: 谢，
1: 拜
2: 拜，
0: 拜拜。
1: 我同意真真的，下次我们可以来就是讲一集，就是关于我们真的不懂的简写。
2: 嗯，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有年代感了啦。我们讲直白一点啦。真的，我好多事情可以讲哦、喔。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两个人先聊一聊。哎、欸，等，我们先开口好了。这个我们留下一集先开口，先开口。
1: 我们还有时间再接一通电话。
2: 对，
1: 好，电话上线了。Hello， 你好。
3: 我美丽早安。
2: 早安。
3: 我是谁？
1: 你很烦哎、欸，我们两个停顿，不就是要让你自己讲？
3: 你们刚刚不是有猜出来吗？
2: 我们没有想猜，我们如果猜出来就会直接讲了，猜不出来我们就会就想说让你自己讲。
3: 哦、
1: 可恶。
2: 欸、不问，然后自己也不讲。
3: 我就是不能说名字，还有米娅的朋友。
2: 哦，那米娅要不要进来一下？
1: 你下一次就说我是米娅的朋友，这样我们就知道你是谁了。
2: 他想让我们猜一猜，然后再他再
3: 都没有惊喜的感觉。
1: 惊喜
2: 吗？你打进来就是一个惊喜啦。啊、
1: 哇
3: 我真的觉得。
2: 欸、
3: 我上车按电话就有了、欸、好恐怖哦、喔、
1: 是不是那你打进来就是一个惊喜然后你还要让我们这个样子啊你怎么丢啊
3: 就会变成惊吓吗
1: 我等一下要跟米娅抱怨我说你朋友怎么可以这样
2: 哎、欸欸、你的朋友
1: 对你的朋友
3: 干、欸、嘛这样
2: 哎、欸、你的朋友最近还好吗
1: 怎么样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3: 哦我想讲那个淡江大桥通了真的很棒哎、欸、
2: 真的吗、
1: 哦
3: 对啊，
2: 你是骑车还开车？
3: 我因为我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三次淡水，
1: 哇，所以对你来讲有很实质的帮助，对不对？
3: 对啊，就至少我走关渡桥，礼拜三是有变少了，今天还没去，不知道。
1: 嗯嗯嗯，但是反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啊。
3: 对啊，就很棒啊！我等了很久哎、欸，
2: 因为他们说机车道会很窄，你自己骑的时候你有觉得吗？
3: 我开车，
2: 哦，你开车哦，
1: 对，桥上风光应该很不错吧？我看好多人都分享，就是去那边拍日落的照片，嗯，超美。
3: 我就是从它开始盖就看着它，然后看到它在这里盖。
1: 哦，你看到它长大呢。 你看这座桥长大呢，
2: 这样回家的心情一定都非常非常好、欸。
1: 我觉得是，
2: 对呀、啊嗯，我好想去一下哦、喔。所以我们搭一下米娅朋友的车，嗯、
1: 还要挑他有趣的那三天，
3: 要开一团了吗？
1: 哎、欸，这不错呢，揪一团来去观光一下，好像蛮好的、啊。
2: 对对对，就是大家一起来当米娅的朋友，一日游的行程。
1: 谢谢你的分享。
3: 哦那个、一日游可能有点困难呢、嗯，那个桥，
2: 桥怎样？就是
1: 他觉得桥没有办法开一天呐、啊。哎、欸，奇怪了，我们要去淡水一日游，你是在那边、哦？
2: 他只想跟我们五分钟啦，他只想跟我们五分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自作多情了。
1: 他可能想说，
2: 对，
1: 桥都过了，你们俩还想怎么样？
2: 对，好，桥过了，我只是米娅的朋友，我不是你们的朋友，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
3: 干嘛这样？
2: 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1: 我是米娅的朋友，但桥过你们只是米娅的同事，请下车，请按铃下车。
3: 对，记得要按铃哦、喔，
2: 要按铃才可以下车哦、喔。
1: 好，谢谢米娅的朋友，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等一下，交给米娅的同事珍珍。好的，我也是米娅的同事莎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西行1.5公里，在淡水民富街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即使是犯，爱会变成伤害，你是该淘汰，傻到被轻拍，我不会心软，别再问我怎么办。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

欢迎收听5月15号礼拜五一卷您做上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 I hope 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这个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封面目前呢已经移动到巴士海峡了，所以台湾附近是转为偏东风的环境。那因为呢受到这个水汽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东半部地区呢比较容易会出现局部短延时的大雨。所以要提醒今天花东还有宜兰地区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系备好雨具了。那南部呢，则是有这个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所以如果今天呢，要往东半部跑的朋友，或是要下南部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了。那至于这个西半部还有中部以北，降雨已经明显趋缓了，大致都是这个多云到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因为受到这个热对流发展影响的关系，所以西半部的山区还有南部的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那尤其呢，是要往南部山区的朋友呢，要

特别留意局部大雨的情形咯。温度方面呢，因为东北风残留的凉意哦，加上降雨影响的关系，所以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感受上面呢，是比较舒适的。那新竹以南以及台东则相对是比较闷热的天气，有高温可以来到28到32度。好，另外也要提醒朋友啦，今天西半部午后的空气品质呢，可能要多加留意了，因为受到这个偏东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这个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呢可能会上升，北部到高屏地区空品大多都是普通等级，宜花东哦以及这个离岛的这个空品值呢目前都是维持良好的等级。好，另外呢这个沿海风力的部分呢因为受到这个偏东风影响的关系了，所以新北、桃园、屏东、台东以及这个沿海的地区呢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所以海边活动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好，至于这个周末的天气呢因为随着风面逐渐远离，所以从周末一直到下周一，全台水汽呢会明显减少，这个天气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所以各地大多都会转为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

时间来到10:10，然后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3号往北31.5公里安坑前的内侧，然后这边有木头掉落。好，另外朋友回报说，哦，不止内侧有掉落物哦，中线车道也有哦。吼，目前中线呢，吼是有看到铁板掉落在这边后，一并通知处理。好，另外呢，吼在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哦，头城路口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32.6到32.5公里，这边呢吼是有一条这个橘色的钩绳吼掉落在这边，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此时提醒一下后，国道沿线的工程需作，在国道3号北上埔顶2隧道一直到埔顶1隧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的外侧后，目前同样有工程，也是封闭的。好，另外移动式清扫作业哦，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后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北上的苏澳到罗东路段后，目前也是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喽。国道5号北上呢，32.6公里哦，在头城前的外侧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提醒的是市区道路哦，在新北市板桥区华江桥要往板桥的方向，好，在一下桥的地方呢，这边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撞到分隔岛，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台仁线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在 1.5 公里呢，就是淡水民权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民富街前中线跟外线车道呢，这边有砂石车渗漏停放，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那目前呢，这个民权路还有中正东路要往台北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现场呢，有调拨内侧车道，双向行驶，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喽。

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哦，刚刚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周边有木头掉落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好，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好，那除了某一些路段啊，像是这个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区。

雨林海鸥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超行速度不到60公里。那我们往前开哦，这个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其他路段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好，一样提醒朋友哦，这个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要持续的叮咛一下哦，变换车道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今天的一首歌曲，黄立行的《忙与忙》。

来自黄立行的歌曲《忙与忙》，时间来到10:17，好会选这首歌曲呢，只是纯粹要告诉大家说我最近真的是蛮忙的，因为我通常呢都是会比较准时下班，然后现在呢就会觉得哇还是会要晚一点，因为手边的工作真的是太多太慢了，一定要就是把手边的事情给结束了才可以好好的下班，所以都会耽误到一些些时间。

大家好，如果最近跟我一样忙的话呢，记得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些长期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好啦，在台北市呢，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哦，外侧车道这边是因为有坑洞的关系。好，那目前呢，已经有先放置这个铁板还有胶尾来警示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过了。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哦，10号到1号这边有路面以及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也是长期的工程哦，一样提醒大家要多加配合了。好，新北市的部分呢，我在三重区集贤路呢，就是从这个仁义街一路到三信路，好，这边的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新北市的土城区呢，在中央路四段哦，从138号一直到204号，这边的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点。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在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后，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了。好，一个是在中正路双向哦，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好，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这个复兴路一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要建议朋友啊，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骑机车的朋友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哦。新北市的泰山区哦，这边有耗资故障的情形哦，在这个泰山路跟这个泰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好，朋友说红灯秒数太长太长了。导致后方呢，整个有回堵情形，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

好，另外呢，会有一起事故后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新北市板桥区华江桥要往板桥的方向，说在一下桥的外侧后，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撞到分隔岛后。好，那这起事故呢，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了，而且要提醒朋友，因为刚好是在一下桥的地方，然后一下桥的地方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国二网灯二到十八公里哦，内侧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哦。新北市的莺歌区哦，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哦，这边有隔音墙增设工程哦，占用的是外侧还有部分的人行道，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四点钟。补充一下，在国一往南 30.1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这边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往当大竹出口匝道，就是要往青埔的方向，这边有传动轴掉落。好，另外呢，这边也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的情形，一并通知处理了。新北市的三重区长路西段跟大直接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再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今天是礼拜五，通常礼拜五的车流，好，没事，我们放在心里就好了。好了，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那其他路段都还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啦。

不知道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出门买东西啦，或者是走到店门口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哦，我的购物袋好像忘记带了。最后呢，只好又跟这个店家呢，又多买了一个塑胶袋。好，其实呢，如果你现在在这个新北市，然后就算忘。

忘了带购物袋呢，又有一个很方便然后又很环保的方法。其实新北市呢，从103年开始就已经有推动这个 Rebag 的代代相传，就是二手袋交换的一个平台。所以民众如果临时然后没有带这个袋子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到附近的这个 Rebag 箱，REBAG 箱 Rebag， 好 Rebag 箱，好拿取其他这个民众分享的二手购物袋来使用哦。而且不只是拿，大家也可以一起分享。就是像家里呢，我们很常会堆一大堆的这个纸袋，还有环保袋，甚至是干净的塑胶袋，对不对？有些都保存得很好哦，那丢掉又觉得哎好可惜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送到 Rebag 的站点啦，可以提供给下一位有需要的人。好，等于是一个袋子呢，我们大家可以一直这样子接力的来使用，不但会减少浪费，然后也可以少用一次性的这个塑胶袋了。好，那目前呢，在新北市的卖场啦，还有公有市场等等的地方，已经有设置这个251个这个 Rebag 的站点。所以大家如果买菜逛街啦，或是要采买这个生活用品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多加留意一下了。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一直说要爱地球嘛，对不对？当然就是要做这个环保啦，或是要减省这个资源啦，对不对？其实环保真的不用很困难，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要随手携带这个环保袋啊、购物袋，而且现在都做得很先进，对不对？越小越好，都可以包装得很漂亮，可以当一个装饰用品啊，然后就是你要买东西的话，就可以把它打开来了，平常是一个小吊饰，然后需要用到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袋子了，有没有觉得很方便，对不对？好啦，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多带一个购物袋，然后就可以少花钱。少拿一个塑胶袋，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小习惯大家一起来开始，一起为整个环境我们的地球来尽一份心力喽。

国道一号高架在往北的方向，刚过环北出口，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篮子哦，掉落在内侧车道，一并通知处理了。好，再次提醒哦，如果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后，行车前再帮忙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了。有任何的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王大文的歌曲《你和你的宝丽龙心》，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说，
3: 所有的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好像是有 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的。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和做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4: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

0: 中心透过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与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长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2: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

0: 去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热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4: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好，一样哈，来提醒一下路况哈，陆续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在国二往东大竹出口匝道这边有传动轴哦，还有刹车车抛锚停放的情形都已经顺利排除了。5-3号往北哦，60.4公里坡地二隧道中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另外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哦。是在国三往北31.5公里安坑前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这边有掉落物的情形。好，这个北区交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持续帮忙留意赛后市区道路的这个状况哦，在新北市板桥区华江桥要往板桥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后，这边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撞到分隔岛了。好，那目前还没有。

接获到后续的消息哦，如果朋友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咯。另外在龟高架往北 38.1 公里哦，泰山转接到前的中线哦，这边有看到木板掉落哦。鼓浪屿后往南高工局一路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龟高架北上刚过环北出口，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栏掉落在内侧车道。另外在龟往南 30.1 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的中线也有看到木头掉落好，宜宾通知处理了，再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好 OK， 再麻烦咯，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椅子乐团的歌曲《手捧一杯酒》。

0: 很多人生活压力大，偶尔就会小酌放松一下哦。但如果慢慢变成没有酒醉就睡不着，或者是心情不好就想要喝哦，那或者是有一种情况了，就是明明很想要停，可是却停不下来，就会一直这样子喝酒，一直喝酒。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只是习惯哦，而是你的身心正在发出警讯了。那其实酒瘾这个议题呢，长期以来一直很常被误解啦。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意志力不够啊，自己不想戒啊，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酒精成瘾到底是心理的问题、习惯问题，还是一种疾病呢？好，今天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临床心理科的许静怡主任。主任你好。
1: 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主任好，今天主任呢，就是要跟朋友们聊聊酗酒的五个真相。不过呢，在聊这个真相之前呢，我们首先来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为什么会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主题呢？
1: 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巴黎疗养院在土城门诊中心提供许多酒瘾相关的服务哦，尤其是现在酒驾这个问题日渐受到民众的关心，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顺利的完成这个酒驾重考照的这个历程。那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发现有许多人他主动来表示自己这个难以控制饮酒的习惯，想要求助。那我们卫生局也提供许多的这个补助的酒瘾治疗方案，所以我们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利用这些服务来帮助自己好好的跟这个酒，不要让酒成为你的坏朋友。
0: 了解。那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喝酒，然后像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喝酒应该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吧。但其实现在医学上好像已经把酒精使用这个好像已经被视为是一种这个慢性脑部疾病。所以这个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酒瘾到底跟爱喝酒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因为酒呢毕竟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的东西，那像我个人，我们从小家里的长辈也都喝酒，我们过年家里面也都会小酌。那我们出国旅行我们到普里酒厂我们到哪里的葡萄酒庄，大家也会很好奇，然后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殊的风味的酒品。好，那所以酒精它又有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好，那又不是一个违法的物质，所以在防治上面呢就会有很多迷思。那刚刚主持人说我们怎么会把它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哦？因为以精神科或者说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身心适应问题呢，我们都从生理、心理跟社会三个层面，也就是 biopsychosocial 三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酒精的这个使用上面呢，生理占了很大的影响因素，它的影响可以高达54%-64%
0: 哦。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认为说它不是只是一个习惯那么简单，它有很强烈的这个遗传跟基因的作用在里面。
0: 是。那另外，因为我们都会非常好奇啊，就会想说，因为有一些就是朋友，他真的是喝酒好像喝上瘾，好像没有酒就有点浑身不舒服啦。那我们都会跟这个酒瘾患者说，你不要喝酒好啦。但实际上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为什么这个酒瘾不是说可以只靠这个意志力就可以克服的呢？
1: 我们刚刚就有稍微提到说，我们生理的因素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哦。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就很爱爸爸妈妈给我们吃东西，我们就会觉得这东西好吃或不好吃。然后我们渐渐就会喜欢某些东西。那为了维持生命呢，这些食物啊、好吃的水果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当我们很年轻就开始接触酒精呢？比如说15岁的时候，这些青少年就开始有跟朋友喜欢喝酒，喝两杯好玩嘛。好，渐渐这个酒精对他来说，这个让他得到享受的这个重要性，居然会高过比如说我们吃饭食物的这些乐趣。好，所以如果太早接触酒精的话，其实这个酒精在他生命中就扮演了非常强烈的角色。好，这个甚至比吃饭睡觉还要对他还

0: 更重要，他会先优先去选择酒精。那渐渐的呢，身体的对酒精的耐受力越来越高之后呢，他就需要更多的酒精才能让他得到这样的满足。好，所以就渐渐会变成一个失控的状态，并不是只要意志力就可以解决了，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他一定要喝酒才能满足，然后渐渐又需要更多的酒，好，就是变成一个停不下来的状态。
1: 是哦，所以这个酒瘾哈，真的不是说哎你的意志力比较弱啊，还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们来聊聊戒酒这个部分好了，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哎，好像如果我戒酒的话，你一定要完全不喝哦才是成功。如果你只要喝一点点哈，就是如果你有再复喝的话，就算是失败。那现在对于这个酒瘾的治疗，好像有一个新的观念呢哈，所以现在医疗上是怎么去看待成功戒酒这件事情呢？
0: 真讲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早期呢，我们在做酒瘾的相关工作的时候，当时20年前我们的老师会说，我们要请个案要完全的戒酒，要配合我们的这个跟他定的目标。如果我们跟他约定的时间，他当天喝了酒来，今天我们就不做治疗了，请他下次清醒的时候再进来。但是我们现在观念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们过去会觉得你就是滴酒不沾才是成功。好，那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已经转变成我们希望能够减少伤害。以减害的观点来看，怎么样对个案提供最好的服务。好，所以我们会以一个慢性病对待慢性病的观点来看待。因为毕竟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个，一旦酒精成瘾，其实酒精对它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是非常高。所以你可以想象就算是戒酒，他戒酒成功之后的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几率，这个复发率居然高达40%到60%。
1: 是。
0: 那所以呢，他已经相当于一个慢性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已经不会以这个完全戒酒、完全停酒、滴酒不沾作为唯一的成功标准，而是我们只要看到个案有付出努力，能够有一段时间能够停酒。有些个案他把目标定在减量喝酒，就像我最近有一个个案，他说他很满意这4个月来他的饮酒的量跟次数已经降到原本的1/4。即使我一听他一次还是喝了3杯啤酒，一个礼拜喝了2次，但是对他来说他已经很满意了。就是说他只要喝的次数减少，频率减少，然后每一次喝的量减少，饮酒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减小了，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疗程。
1: 就不会那么硬性说你一定要完全戒掉吼，就是可能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其实这个就是有成功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是是是。不过另外还想问啦吼，因为想问一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症状，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本身会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酒瘾的部分吼，可能都是身边的人观察啦。那如果我们要去观察一个人他其实已经有这个酒瘾的这种疾病在身上了吼，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呢？
0: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我刚刚也提到哈，我不晓得主持人是不是也有时候会有一个小酌一杯的习惯，像我们跟朋友聚餐，现在韩剧都喜欢干杯嘛，我们就喜欢喝个烧酒。我看到韩剧里面有玛格丽酒，我也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哦。那我们都会有一些想要尝鲜的心情，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如果不喝一点酒，他就会浑身不舒服，或者说本来我们大家一起小酌2杯，结果他一杯又一杯，喝到大家都要回家了他还在喝，或者喝到东倒西歪了也停不了，像这样他就是已经失控的感觉出现了。甚至说喝到明天早上该上班也没办法去上班，家里面有小孩要顾他也忘记了，一喝就喝到自己醉倒为止，无法承担自己生活中应该要执行的责任，这些就是我们酒精已经不是娱乐而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个征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了解。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戒酒，或是发现身边的人可能真的是需要帮忙，那现在有哪一些资源可以协助呢？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巴黎疗养院的土城院区好像有一个可以已经有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治疗模式，可不可以请主任来介绍一下？
0: 谢谢主持人。那其实我们酒精成瘾在卫福部这几年已经大力的推动许多酒精治疗的方案，那不只是我们巴黎疗养院，在土城院区其实很

0: 各大医院也都有相关的服务。那目前的整个酒精治疗的方案里面呢，已经引进了 Brenda 的模式啊。那这样的一个新的观点呢，也就是融合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减害的观念。好，那它是过去我们在治疗酒精成瘾，很可能会请个案住到医院里面来哦，比如说住一个月，我们让他脱离酒精，完全解掉这个戒断症状的不舒服，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已经停酒了，可以出院了，酒精治疗已经完成了。可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刚刚讲他即使一个月没有喝酒，出院可能也马上再去 7-Eleven 报道，
1: 立刻
0: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这个全方比较全面的治疗模式里面是包含了生物、心理、社会，然后我们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心理评估。好，那跟接下来就是跟个案分享他的这些检查结果，让他了解自己的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啊，比如说肝功能啊、血液的状况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肝炎需要先治疗。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他的心理状态评估，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的情绪状态，然后工作家庭适应的情形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用同理心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能够放心的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再评估每个个案特殊的需求。好，那有一些个案甚至是需要一些医疗的指引，好，或者是一些工作的一些转介，好，那或者是一些社会资源的提供，那我们都会在这个新生科的整个团队里面去给他最好的帮忙，给他一些直接的建议。然后我们在不断的在这个疗程中一直评估他的使用酒精的状态和生活适应的情形，来随时调整提供最好的服务。那期待这整个设计呢，能够为个案提供量身定做的一些指引，这样。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完善的整个治疗方式。好，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然后也想请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就是我们陪伴这个酒瘾个案的过程当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最后呢，就是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啦说一下，如果刚好有朋友有这个面对酒精的困扰，那想问一下主任会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呢？
0: 好，我的工作的心得跟我想跟他们说的话其实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每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对酒瘾个案来说，他们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好，那但是这一本经呢，我真心的发现呢，他们都跟关系有关，都是脱不了关系的。那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的经验是所有的成瘾者，无论是酒精或者是药物成瘾的这些个案身上呢，他们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经历到非常多的挫折。包括从小在原生家庭是不是有足够的照顾跟支持，好，到我们求学过程有没有遭受到一些不当的对待，好，甚至目前职场适应上面是不是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生就是不如意十之八九。好，那在这些人际的关系的一些挫折呢，常常跟他们的酒精使用是难以切割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要只看到酒，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戒酒药物，医师可以给他很多的处方那副作用也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但是如果他在生活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些挫折跟困扰没有得到好的修复和支持的话呢，往往在他这个不如意的时候，他又很难放弃这个老朋友。这个酒精就是他最老最可以依赖的朋友。所以我们需要在他的生活其他层面找到可以支持他的力量。
1: 了解，所以还是要了解这个根本的原因了，对不对？是。好，其实成瘾真的不是一句说你不要喝就好这么简单我觉得它背后呢也有牵涉到比如说生理啦心理啦，还有这个人际关系甚至是长期的压力跟孤独感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人知道酒瘾真的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更不是说你的人生很失败，我觉得而是一种呢需要去理解跟专业协助的一个疾病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亲友呢有相关的困扰也不要忘记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像是这个巴黎疗养院的这个土城区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整个治疗方式那如果朋友有需要的话赶快去挂个门诊因为像是这个我们搭捷运都有这个专门的接驳车然后大家

0: 可以上网去就是查询一下相关的资料。那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里疗养院许静怡主任，主任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好，但是节目性质的关系，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哦，好吗？好啦，1月深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4.1到4.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7: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6: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
7: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6: 耶、yeah, ！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8: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款结案。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的彩虹，你看我像不像痴人在妄想美梦，用理智衡量承受多少重，

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

珍珍，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提醒路况，在鬼高架往北5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中线，这边有一部黑色的自扫客车，好，车号是8875，沿路一直摇摇晃晃的，很危险呢。好，不晓得是不是精神不济，然后可能要在离你比较近的这个服务区呢，赶快把车子停好，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了。国道3号往北79公里刚过关西，好，目前呢有一台自行车，一台自行车逆向误闯，然后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哇，骑上来了，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然后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要小心注意他的安全哦。国道3号往北31.5公里哦，安坑前的外侧呢，这边有看到脚铁掉落。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方向哦，头城交流道的内侧呢，目前因为工程续作的关系，所以是整个封闭的。国道2号往西8到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机场端，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另外国一往南哦，30.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的木头掉落哦，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1线往北哦，61公里，在竹一线平交路口的内侧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国二往东2到18公里，内侧车道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的外侧后，这边工程也同样结束。好，另外有排除消息哦，新北市板桥区华江桥要往板桥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这边有自小客自撞分隔岛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啦，感谢新北较大的通报。新北市莺歌区哦，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这边有工程哦，是隔音墙的增设工程，占用的是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好，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才会结束哦。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哦，三重到台北以及内湖到东湖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好，持续提醒朋友哦，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线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喽。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萧煌奇和茄子蛋的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尔尔。

0: 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林佩玲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工局交管组科长林佩玲。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在国道上夜间开车要注意的行车安全注意事项哦。
0: 是因为其实我们白天开车这个视线比较清楚吼，车流状况也是比较容易掌握了吼，但是一到了这个晚上呢，路况就完全不同了吼，像是这个灯光啦吼，还有这个视线死角啦哦，再加上有可能就是长途开车吼，会有这个疲劳驾驶啦吼，都让这个夜间行车的风险会大幅的提高吼，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吼，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吼，尤其是超车吼，超车的这个部分要特别提出来，所以在我们夜间行车，尤其是这个要超车的话呢，超车，等一下，我们今天好像是要讲超速，对不对？
1: 对，主要是就是夜间
0: 超速，对，
1: 这个部分
0: 突然就是离题了，是，好，请科长，
1: 因为想说大家都有在深夜或是凌晨时段来开高速公路的经验哦，那因为这个时间点哦，其实就是路上的车子少。那路况也很顺，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好开，但其实事实上这个时候往往会隐藏比较相对致命的交通的危机哦。那所以我们高工局这边也做了一个统计哦，光是从今年的一月到三月，在国道上就发生了23件严重的交通死亡的事故，其中哦

0: 高达12件，它是发生在深夜到凌晨这个时段，那也就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的这个时段哦。那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比例已经超过总件数的一半哦，那也就是夜间发生死亡事故已经高达52%哦。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数据也告诉我们，就是夜间在国道上其实就是事故发生的最危险的时间点哦。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接着就是想跟大家来说明哦，为什么夜间它会就是特别的危险。那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我们人的生理疲劳的部分哦。
1: 嗯哼，
0: 那一般人其实受到生理时钟的影响，在夜间的这个时间点哦，就会比较容易产生精神不济的情形。
1: 嗯，
0: 那一旦精神不济，我们注意力就会分散。
1: 嗯，
0: 那所以反应时间也会跟着变长哦。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碰到一些行车的紧急状况，可能也无法去做一个及时的反应哦，所以那个就危机就出现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最近有一个案例哦，就是发生在3月22号凌晨的1点多。
1: 嗯，
0: 那一辆小货车它行驶在国道1号的南向，那因为深夜少，所以它就超速行驶哦。那最后是失控，那猛烈的撞击我们交流到出口的交通道，那造成整辆车翻覆。那当时的驾驶跟乘客却都没有系妥安全带，所以也被抛飞了。所以在这一次的事故里面，也只说直接就是夺走了2条宝贵的生命哦。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想说，这样子的悲剧其实我们都可以尽量来做一个避免哦。
1: 嗯，
0: 那为了大家的保障，大家的安全，那高工局提出了就是3点的呼吁哦。
1: 嗯
0: 嗯，那在第一点，我们是希望用路人在白天可以养足精神哦。如果你事先知道必须在夜间来开车的话，可能就是务必在白天要就是睡饱，那足精神再上路哦。
1: 是，
0: 那另外也可以善用我们的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哦。如果说驾驶人他开到一半发现觉得哦精神有不济的情形哦，那所以就可以立刻来开进我们的服务区哦。那我们服务区有24小时提供驾驶人休息室的服务哦，可以去做一个短暂的休息再上路哦。
1: 是，
0: 那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驶离国道，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做充分休息再出发哦，这样子会相对比较安全。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哦，就是请用路人要严格来遵守我们速限的规定，那并且保持行车安全的距离哦。
1: 嗯，
0: 那因为夜间车子比较少，很容易让人家不自觉就越开越快。
1: 嗯，
0: 那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控制好油门，绝对不要超速哦。那同时也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这样在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哦。
1: 嗯嗯嗯。
0: 那最后的注意事项是，不论你坐在车子的什么位置，驾驶人或者是乘客的部分，上车一定要系妥安全带哦。
1: 是，
0: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安全的保命符哦。
1: 是，
0: 那不论是驾驶或乘客，不论是你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安全带牢牢的系好哦。
1: 嗯，
0: 那在危急的时刻，这个就是你唯一的救命的防线哦。
1: 嗯哼，
0: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夜间行车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哦。
1: 对，
0: 希望各位用路人可以行车平安。
1: 嗯哼，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觉得晚上好像车子比较少，就你知道那个速度就会越开越快，然后这个油门就会越踩越下面哈。
0: 对，
1: 然后就会有些人就会觉得哦，反正我技术很好啊，应该是 OK 的吧哈。但有的时候啦，就是很长啦，就是你这样子侥幸哈，就这样子突然可能会失控啊，或什么的啊，然后就导致这个事故发生。好，另外有提到一个，刚刚科长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疲劳驾驶哈。疲劳驾驶通常都会导致这个判断失误。而且哇，真的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有时候因为高速公路的车速很快，然后你知道看到那个车子那边摇摇晃晃，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我觉得不止你自己很可怕，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对，你这样摇摇晃晃，你知道有的时候开过去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超你的车还是怎么样，就觉得很怕你偏过来。所以如果真的觉得啦精神稍微有点不济的话，不要再硬撑下去，因为你硬撑真的是很可怕了。像刚刚有我们有这个服务区啦，或是你赶快先下交流道，找个这个安全的地方，先稍微的让自己的精神养足了，我们再上路，拜托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的人啦。对，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像距离的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在提醒的啦，这个安全车距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因为如果你没有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你的车速又这么快，那有的时候有一些

0: 突发状况，比如说有什么掉落物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你这样子真的是反应不过来啦，所以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上车我们就是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啦，一上车就是要系安全带，然后其实没有系安全带的话也是会有这个罚款的，罚款也是很重，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然后而且不止我们开车的朋友要系，然后副驾也要系，反正只要一上车的人，只要在车上的人就是要系，后座的人也要系好这个安全带，好啦，这些提醒呢我觉得大家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这样就可以平安回家了，
1: 对，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0: 是是 是, 是。那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非常开心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林佩玲科长，科长谢谢你，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夜晚的道路哈，看起来很安静，对不对哈？但其实也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危险了哈。也许快那几分钟，真的不值得拿安全去冒险哦。所以开车上路呢，我们的速度是可以控制的哈，但是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哈，夜间行车请减速慢行，多一份耐心，也要多一份警觉啦哈，让自己可以平安回家，也让家人可以安心的等待。时间来到11:25哦，在国道三号北上79公里，原本说是在79公里过了关系后，这边有自行车逆向误闯后，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好朋友打电话来回报了后，他骑的速度其实还算快哎。好，他现在呢已经骑到这个82.7公里了，82.7公里哦，是在这个关西前。是在关西前82.7公里，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再特别的留意一下，我们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哦，目前在国三往北哦，82.7公里后，在关西这个路段路肩车道呢，有看到一部自行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563往东哦，刚过台北日隧道1公里处，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铁轨掉落，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在国三北上31.5公里哦，安坑前的外侧呢，这边有角铁掉落，一并通知了哦。哇，沿路上面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掉落物，都要请朋友拜托拜托哦，要小心注意了，小心闪避。台61线往北61公里，在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朋友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往南，高工局一路到台山转街道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国三往北关龙潭一路到大溪路段，好，这边呢开始车多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目前没有，我看看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这边有工程吗？我看看这边也没有接获到工程呢。好，那刚好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喽。

国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吼这边车多，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北上，因为北上的埔顶二隧道到埔顶隧道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啦吼，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回堵过来的。好，那再请这个有刚好啦吼经过吼这个路段的朋友吼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喽。

好消息，国三往北哦，72.7公里，82.7公里哦，在关西路段有自行车逆向误闯哦，是骑在路肩车道。好，这个状况呢后已经排除了，感谢朋友的通报。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安坑前的外侧后找铁掉落的情形也顺利排除啦。好，持续提醒哦，在台61线。

往北61公里，竹一线平交路口的内侧这边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台二线往西有1.5公里，淡水民权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民富街前。好，这边呢后有砂石车顺路停放，后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目前还在清理当中哦，还在持续的清理。哇，因为砂石真的是掉满地，整个渗漏了，然后目前还在清理当中，一样要提醒朋友后小心注意，小心通过喽。那也因为呢后这边有渗漏的情形哦，所以导致后方回堵了。好，目前民权路还有中正东路要往台北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那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你还是提前改道会比较好。有任何状况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喽，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徐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花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徐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2: 那两百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三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绿岛地区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澳式后向守谢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鹿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互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互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管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16、17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

年的静好生活音乐节聚焦在只想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洲流行教父包比达领军的乐团、爵士鼓大师黄瑞峰以及成军超过

0: 这些团队总共有9个国内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心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春夏爵士音乐。
1: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心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呛鼠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高龄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5: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持续陪伴大家啦。好，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三甲要往东的方向哦，刚过台北二隧道1公里的地方，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铁柜掉落哦，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在国三往南108.1公里哦，香山前的内侧哦，这边有看到一个金属制品掉落，已经通知了。新北市的部分哦，在五股区，就是国一五股交流道的联络道后，要汇入国一之前，这边呢后有看到哦，黄牌的重机呢不小心骑上来了。不过呢，他有发现哈，所以目前是停在外侧车道哈，已经停在外侧车道了哈，正在处理当中。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就右了。国道一号往北38到37公里哦，泰山转接到前的内侧呢哈，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掉落物。好，一样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通行咯。台61线往北61公里哦，在竹一线平交路口内侧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正在处理当中。当然现在要往西的方向哦，在 1.5 公里哦，就是在淡水民权路要往台北的方向民富街前。好，这边有砂石车顺路停放哦，目前是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好，那目前看这个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不错的。好，原本车多的路段呢，目前都已经消化了，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许哲佩的歌曲《时间博物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要去哪里，我是特派员小紫。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世界博物馆日，在每年的5月18号这天，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为了响应这个节日，会办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起初创造这个节日的目的呢，是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了唤起大众关注博物馆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性，所以才订定的。今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透过博物馆不只是看展览，而是更理解不同文化、不同观点，让博物馆变成一个可以交流、可以对话的地方。如果你还在想这个周末到底要去哪里玩呢，其实真的很适合把行程留给博物馆。很多人对博物馆的印象啊，还停在以前哦，觉得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安静、文绉绉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博物馆早就不一样了啦，它可以很有趣、很亲切，也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去走走哦。如果要推荐三个非常值得去的博物馆，我会先推荐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这里真的很适合喜欢文化、历史和美学的人。不过呢，就算你平常不太逛博物馆，也很值得来看看哦，因为整体的空间很舒服，观赏起来也不会有压力。尤其呢，今年博物馆日，故宫也有搭配系列的推广内容，像是一些教育活动啊、参观体验之类的。重点是呢，它在5月16号到5月1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日还有星期一，都是免费参观的。对想要利用博物馆日出门走走的朋友来说，真的很加分。相关活动详情呢，也在官网都可以查得到哦。第二个我会推荐国立台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建筑外观非常美，里面也很漂亮，算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博物馆。虽然呢，5月18号是礼拜一，他们原本是休馆的，但他们特别不休馆，而且四个馆舍也是全部免费的哦。如果想要来一场城市散步，真的很适合来台湾博物馆。它的优点有馆舍很多啊，主题呢也是非常多的。常设展览呢有台湾本土的自然和人文资产，像是呢台湾历史或是民俗文物、化石啊、动物、植物标本之类的，真的很适合想要轻松看展、顺便走走逛逛的人。第三个呢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些呢特别适合亲子一起去，因为内容很丰富哦，从自然科学到地震、植物园，有非常多东西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学。整体来说呢，非常有互动感。比较特别的是呢，因为星期一科博馆是休馆的，所以它的免费参观优惠日是在星期日哦。今年这个世界博物馆日的活动整体来说都很强调参与跟互动，不只是免费入馆而已，还有导览、讲座、工作坊，甚至呢有些博物馆还邀请大家一起看电影，让民众用更轻松的方式来接触文化。台湾历史博物馆呢，也推出很有特色的互动内容，让历史变得更生动。另外呢，像莺歌陶瓷博物馆也有免费参观，对喜欢手作啊、工艺或地方文化的人来说，真的非常值得安排。简单来说，今年的世界博物馆日，不只是免费进去看看而已，而是很适合走进去、停下来、慢慢

感受这一天。如果呢，你想要找一个有知识又有趣味的行程，那5月18号一定要到博物馆走一走。不过根据我去年收路况的经验啊，这一天呢，博物馆周遭通常都会变得非常拥挤，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我是特派员小紫，我期待我们这个周末在博物馆见咯，拜拜。

非常感谢小子的分享，我觉得还算蛮有意义哦，而且也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哦，就是2026世界博物馆日，而且他刚刚就是介绍的这几家呢，我刚刚已经有锁定一家了。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台湾博物馆，而且他说他是周一会休息，不过为了要因应这个5月18号的这个博物馆日嘛，所以在这一天呢会免票入馆，免票入场，然后也会开放。有没有觉得一听到他平常可能这个时间是关闭的，竟然会在这一天开放，就会特别特别的想要去。而且呢，这边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很方便的哦。很多人一听到博物馆，可能第一个印象就是很安静啊，不可以大声讲话啊，里面放着这个很多的古老文物，好像只有这个以前啊，在上学的时期校外教学才可以去的地方。但其实现在的博物馆早就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到底有多不一样呢？我觉得大家去走走看看就知道了。而且现在很多的博物馆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不只是看展览而有，有一些这个互动的科技啦，像是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哦，甚至还有夜间活动、音乐的演出以及这个亲子 DIY， 所以可以让年轻人也是比较愿意的去走进博物馆。那像台湾其实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然后像大家熟悉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嘛，里面有收藏非常多珍贵的文物，还有很有特色的这个奇美博物馆。这个进去里面看一下展览，然后也可以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外面这样子铺个这个野餐垫，躺在这个草地上面看个书啊，欣赏一下风景啦，睡个觉也是可以的啦。好啦，那这个建筑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那另外呢像这个南洋博物馆啦、石山红博物馆啦，也都结合在地的文化跟历史，也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去博物馆不只是为了要学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这样子慢下来，因为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哦，大家都人手一机嘛，每天这样子滑手机啊，看讯息啊，然后追赶工作啊，很少真正的会让自己静下来啦。所以当你走进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就会发现时间好像变慢了，所以可以静静的看一幅画啦，听一段导览啊，读一段故事啊，甚至只是坐在这个馆内的一个角落呢，我觉得都会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那也有人说呢，博物馆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疗愈，就是它让我们会暂时的离开这个忙碌的感觉，然后去重新感受文化、历史，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那尤其现在很多的博物馆也开始重视不同族群的声音啊，像是这个原住民文化啊，地方故事啦，女性的历史啊，老街记忆等等，都慢慢的被保存下来了。这个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块土地上面有这么多值得被看见的故事。所以博物馆其实它不会很遥远哦，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许啦，是一栋老建筑、一段地方历史、一件老物品，甚至是一张旧车票，都可能承载着某个年代的重要记忆。所以这个2026世界博物馆，然后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先上网去看一下自己比较想要去哪个博物馆，赶快把这一天约

起来，其实这个博物馆保存的不只是文物，更保存着这个人跟土地之间的一个情感。所以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赶快找一天我们走进一间博物馆，然后放慢脚步看一下展览，然后听个故事，也许你会重新发现，原来历史并不遥远，而是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福隆一号高架要往北的方向哦，47.1公里，刚过机场系统，这边有一卷海绵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往南18到19公里哦，刚过内湖，有一部连接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台61线往南51公里，刚过永安哦，有非常多的纸板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另外，台61线往北哦，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排除消息进来哦，台61线往北60公里，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以及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一栋式清扫作业同样结束了。持续提醒哦，在国一往北38到37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好，内线车道有非常非常多的掉落物，再请朋友小心闪避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管。来听旺福的歌曲《大林大静》，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肩有连结车停放，南下291.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一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往南104公里前东前的外侧后，这边有大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好，目前呢后在归往北38到37.8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呢后，这边有太阳能板掉落，已经通知了。台61线往南51公里哦，刚过永安。好，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纸板哦，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一样请朋友特别当心啦。另外提醒的是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国道往西8到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机场端内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二隧道一路到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后，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呢后，目前同样有工程后，所以是整个封闭的。一样提醒朋友后，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国一高架往北47.1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这边有一卷海绵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好，目前看这个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都还蛮 OK 的哦，车多路段都已经消化成功了。台61线往北哦，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也是封闭的。好，要提醒朋友哦，要改到新市台15线喽。好，另外台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哦，要提前改道由侧车道行驶了。好，刚刚歌曲后突然停了，突然没有抓好这个时间哈，所以有稍微的，就是让它这样子空白哈，大家应该没有突然吓到吧。好，有一个情况，在国一往北中立服务区又有看到机车误闯的情形了。好，目前呢是期待这个路段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那大家呢如果在使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现在行驶的车辆，那可能平常真的太习惯，好像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尤其是周末要到礼拜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家比较会就是会忘记要去转换。然后那这个呢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个 Google Map 的时候呢要利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行驶的这个车种哦。好，来听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

征服入的歌曲一点点喜欢，时间来到12:16，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立往北中立服务区这边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已经通知了。

我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谢先生呢，是在5月15号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呢，锦州街跟林森北路口上车，搭到南京东路在106号的地方哦。好，掉的是一台金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好，陈小姐呢，是在5月14号的早上10点哦。好，昨天从这个永和中正路647号搭到仁爱路3段136号的地方后，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哦，这个黑色的机子，然后也有黑色的盒子装着。那诚信乘客呢，是在5月14号的下午3点哦，从万华区公所搭到桂林路的一家银行前面，好，掉的是一个透明的文件夹，后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梁先生呢，是在5月14号的下午3点，台北马街医院搭到三重长园街后，掉的是一台手机哦，手机本身的颜色忘记了，不过它外面有装一个白色壳套哦。那刘先生呢，是在5月14号的下午1点哦，上车地点忘记了，不过下车呢，是在行善路48巷，掉的是一只手机。那郑小姐呢，是在5月14号的下午1点20分，中山南路7号台大医院这里哦，搭到双城街7巷10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台手机，那外面呢会有装一个绿色壳套，再请问奖品有帮忙留意一下了，那再帮忙看一下，然后看看这个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是后车厢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那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但是呢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只有礼拜1到礼拜5，那这个服务时间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啦，是礼拜1到礼�8的早上9点到晚上8点，那假日的部分呢，可能就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好啦，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东西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那如果真的不是第一次掉东西的朋友呢，建议你啦，我们下车之前呢先记一下在脑袋中记着，或者是用这个手机记着，但是如果手机也很常掉的话，我们就脑袋记着脑袋记住这个司机的车号跟名字，因为如果你可能忘记了忘记拿你的东西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你有司机的名字跟车号，那原籍那边都会有资料哦。

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就要放假了，然后所以大家可能在努力个几个小时就要迎接周末了。这个周末呢，看这个气象署呢，说天气会还蛮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啦。好，那这边呢，也因为像我就是非常喜欢礼拜五的人，对，我就是很爱很爱放假，只是呢可能最近真的是比较忙碌一点，然后可能周末的话还是要忙这个工作的事情，但是呢还是会安排一下活动。好啦，这边呢有找几个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如果是喜欢逛市场的朋友，你喜欢逛市场吗？我个人是蛮喜欢的，但是我没有到很厉害，因为像有些人真的是市场皇后怎么说市场皇后，就是他可以去比价，但我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可是我也是会在市场失心疯的人。对，就是看到这个好像很便宜耶，或者是可能有特价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就买下去了。然后如果看到自己很想要吃的东西啊，也会这样子买买买，所以我也很容易在市场中迷失。对，我在那个我连去逛那个，你知道，我其实去百货公司不会很喜欢逛那种衣服包包之类的，我好像还好，可是我真的蛮喜欢去逛百货公司的那个市场，它会有一种 supermarket， 我就会去逛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特价的东西，或是你知道它会有一些那种异国的零食，就会想要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啦，这个一年一度呢，大家都非常期待的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呢，已经正式登场了。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呢，叫做市场江湖。光听名字就觉得很有气势，对不对？感觉李丽芬的歌要拿出来唱一下的。好，而且今年呢，还有特别推出天下第一摊的这个竞赛，就是以肉力全开、蔬果主张为主题，就是要让大家一次感受到传统市场最厉害、最有人情味的这个美食魅力。那活动呢，即将在5月16号、17号，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这个花博长隆广场热闹举办。那现场会集结很多这个人气市场名摊，所以不管你是爱吃肉啊，或者是喜欢舒适的朋友，还是热爱这个挖掘巷仔内美食行阿内，是这样讲吧？行阿内美食的这个朋友呢，都可以一次满足。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逛市场不只是在买菜而已，就跟我一样像是在寻宝一样。因为市场里面呢，真的藏了这个很多老师傅的一个功夫菜啦，又传承好几十年的这个老味道，还有很多连在网络上都有这个超人气的排队名摊，这一天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都会在现场。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喜欢逛市场吃美食，而且现场其实还有非常非常热闹的表演，然后就在这个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市场江湖，5月16号、17号在花博长隆广场热闹登场哦，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感受这个最热血然后最有人情味的市场魅力。

好，另外呢，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嘛，然后一天可以安排这个市场活动，另外一天呢，我们就可以来淡水哈，来场这个轻松的小旅行，而且现在淡江大桥哈，还没有走过的朋友呢，可以去走一走啦。好，这个新北好市节呢，就是淡水海都季呢，也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哈，16号、17号也会热闹的登场，而且这个地点呢，就在淡水新市镇的这个 Ocean Square 海都广场这里。那说到淡水呢，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戏。老街还有这个海景嘛，对不对？不过这次的这个海都季呢，除了可以散步看风景之外呢，还有多了这个满满的市集气氛，让大家呢可以一次吃喝玩乐，一次吃喝玩逛都满足了。那现场呢

哦，也是有这个市场摊商哦，吼，像是我们台北市就可以去台北市，新北市就可以来淡水，因为我们可以交换嘛，吼，礼拜天礼拜六去这边，礼拜天去这边。那当然呢，吼，现场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人气的这个行动餐券，吼，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吼，还有在地的这个市场特色美食，在地的小吃到创意的点心，通通都有，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呢，吼，可以边逛边吃，吼，尤其假日的下午呢，我们可以吹着海风，吼，听着音乐，再搭配这个美食，我觉得气氛真的是非常非常放松啦。另外活动两天呢，也是有这个指定的任务哦，只要你完成这个指定的任务呢，就可以拿到一些比如说现金点用券啦，或者是一些精选的商品。那当然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比如说复古味的这个小礼物啦，所以喜欢收集这个比较有特色小物的朋友呢，就不要忘记这一场活动了。好啦，我觉得呢，天气也慢慢稳定了啦，然后如果想趁这个周末呢，到户外走一走，转换一下心情呢，可以安排到淡水海都记呢，来逛逛。那白天可以逛市集吃美食，傍晚还可以顺便欣赏淡水的夕阳，我们一起感受周末的慢生活。好了，这个两个活动呢提供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周末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好的把时间留给自己，不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身体还是最重要的，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李丽芬的对的笑。好了，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笑得开开心心的，然后下班迎接快乐的周末咯。一样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春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政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4: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3: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3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从

0: 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3 2 1115年防台准备。

0: 据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十二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整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0: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互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第二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情事，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拘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5: 其中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获足。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甚至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去年达到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2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2倍。记者尤如纯报道。
6: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7: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2项，那总共5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1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2倍的风险。
6: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2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 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

0: 成丰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三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潜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3: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2: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两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经广记者陈依林秒笔报道。
1: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5: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有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展望周末两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5: 今天明天到了周日起天气是类似，那整个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4: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圣婴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0.5度的弱圣婴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南子道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二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七

0: 十四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八十八线西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攸关十八万名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4: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3: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维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校舍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8: 警方后续使用一托米纸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立即逮捕侦办，另依规定对该名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违

0: 有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宜兰警分局严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便往前推撞黄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男死亡，除黄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正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君学报道。
5: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 LINE 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5: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8: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重嫌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7: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

0: 中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维尼报道。
1: 请委员再说，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2: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3: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体啊，你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2: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4: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乎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落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2: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玲报道。
5: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6: 长期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5: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5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零五分啊，这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天气终于恢复比较正常，比较舒服的一个好天气吼，但是

在外头如果在工作啊吼在玩耍的朋友，别忘了还是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路况部分让 Mia 持续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吼，到底有哪一些不可不知的状况呢？首先要先讲的是，目前在国道上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段。以国道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往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圆山到内湖都是相对均速比较缓慢吼，不到60公里，需要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通过的路段。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有看到掉落物哦，往南方向的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的那一条，说是有看到黑色的东西。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8到37.8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说是掉了太阳能板哦，这个很难得的掉落物哎。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不知道内湖路段停放的那一台连接车开走了吗？我稍早好像是有路肩停放一台连接车，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至于五羊高架有看到一卷海绵掉在了北上47.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车道，一并通报中，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清楚的消息。那我们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是不用担心吼，南来北往还算顺畅好通行，唯一需要小心的路段是在施工的国道3号往北埔顶2号隧道到埔顶1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5号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施工封闭，那其他看起来车型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大家可以继续保持。至于在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台61线往南的方向，大约在51公里过了永安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好多纸板掉落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在台61线往北方向的17.9到15.5公里之间，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一路到107年的8月后都是这个改道动线，要记起来哦。然后在台61线往北的淡江大桥路段，目前往淡水方向55车子很多。好，驾驶朋友，因为这个淡江大桥呢是在5月12号的时候刚通车啦，好，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处于这个蜜月期，好，然后就是很新鲜，觉得想要去走走看到底这边看起来怎么样，好，所以确实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车子也比较多。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行经路段，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才不要在这个这么美的斜张桥上面哈发生一些状况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6则是要提醒大家，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中，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通行。至于在市区的方面，就是长期性工程很多，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跟昨天一样，这个坑洞呢好像是因为有一点点太深了啦，现在在外侧车道，那暂时是没有填补起来，但是有用铁板盖住，那现场是有交通锥警示，经过还是要小心。这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外侧车道坑洞的情形，目前以铁板覆盖。好，那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施工封闭结束咯，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进行施工封闭。还有另外一个路段也还在施工，也是国道5号。目前国道5号在南下的14出口内侧车道也是移动性的工程持续当中。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得下打给。就在这个周末哈，国中会考即将登场，各位考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平常心去面对哈。有的时候呢，真的不要想太多的去做一件事情，反而好像比较容易哈成功，因为你不会过度的去担心，或者说过度的去用力，哦，就是顺顺的按照自己平常的状态哦，把自己平常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今天的主题曲来自于乱弹阿翔的歌声，歌名叫做《平常心》。

0: 但是乱弹阿翔的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平常心》哈，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呢，真的不要有过分的情绪或过多的这个情绪起伏，让你会觉得说啊，好像这个生活上面处处是碰壁，处处是非常不顺心的状况。哎，试着把你心头这个不好的感受解开来吧。人家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哦，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就是找回自己内心哦最平静的方法，让自己呢保持平常心就对了。像我们开车也要平常心。偶尔这个路怒症快要发作的时候，你就要深呼吸，告诉自己啊，这都是一时的，这样就好了。啊，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哦，刚刚有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25.2 公里台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不小心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大约在台北前的朋友务必留意，目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是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目前后方车速有一点点变慢了，大约保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如果您经过路段，别忘了走内侧车道，然后我们要保持平常心，小心开车，小心留意安全距离，要拉出来哦。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护新方向，
0: 其实现在啊，在这个网络社群发达的现代哈，会发现哎，好像越来越多那种情绪的问题会浮上台面，尤其是3C 世代的小朋友啊，因为他们其实啊，比起面对面的互动哦，更习惯是透过文字啊、讯息啊或影片来抒发他的情绪，但通常哦，这个情绪是不会跟爸妈说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小朋友。

0: 朋友也越来越寡言，但是你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因此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来自于妇女救援基金会儿少目睹组的高恒许，我们的那个社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自己的服务经验，还有这个解决之道。Hello， 社工您好。
1: 嗨，米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想要问一下社工，因为其实人与人之间如果有一些摩擦很正常，但是如果是出现家庭冲突，可能会越演越烈。那身为家长的话，我们要如何在发生家庭冲突的时候去引导小朋友说出自己的感受呢？
1: 我刚刚在听平常心那首歌的时候也很有感，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的压力其实都还蛮大的，所以很容易就是回到家感觉是要稍微放松，要抒发一下，然后看到就是家里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啊，然后可能孩子还没有安顿好，然后那个情绪很快就上来了，
0: 暴走。
1: 所以我觉得在冲突的当下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一来是我们自己的状态可能也是在一个比较高涨、比较激动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是孩子可能在当下，他们可能会有蛮多感觉的，可能会有害怕，可能会有担心，但是可能要说出来，他们可能也怕说了之后会不会引火上身，也或者说这时候说是到底要说是谁对谁错，其实孩子可能也不太敢说，所以我会建议在目睹冲突这件事情上，如果可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就是在冲突的当下能够稍微有一点点力气去让孩子可能回到房间里啊，或者先叫孩子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就已经算是很好的，就不要让孩子待在那个现场这样子。
0: 就是在那个冲突正刚应该说就是正火热的时候先暂停这个情绪。
1: 是，然后或者说，如果真的要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也不说好好，其实冲突很难说好好的，
0: 对。
1: 但就是在那个当下的话，先让孩子就是避开，避开目睹冲突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
0: 没错哦，就是至少我们在这个情绪可能他已经有可能就是一触即发的时候，赶快先中断一下，或者说先离开现场，不管是小朋友离开还是我们家长离开，总而言之就是先不要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让大家这个情绪稍微荡下来一点点，我们这样子后续再进行沟通好像也比较容易一点嘛。
1: 对对对，后续再沟通的话，因为其实孩子可能都还是会很在意或好奇说那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好像是因为有时候孩子可能也不太知道说怎么爸爸或妈妈突然一个情绪就爆炸了，然后就开始大吼了这样，他可能就只是在那个惊吓，但是孩子很需要知道的是那下一次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再发生，那如果我不知道说下一次会不会再发生，我就会一直处在一个担心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再发生的情况，孩子可能就会一直在一些很紧张的或比较负面的情绪里面。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的就是大脑的发育其实还没有很完整的情况下，让孩子处在这种紧张的环境里，其实对他的就是心理发展并不是到太健康这样。对，所以可以跟孩子好好的解释跟说明，刚刚是因为什么事情，所以爸爸突然好像有一个情绪，然后妈妈突然讲话很大声，那其实对孩子来说他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那之后会再发生吗？其实我们也可以再跟孩子讨论说那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可以怎么调整这样。
0: 没错啊，那有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知道自己是什么情绪，然后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甚至去抒发这个情绪，那像是小朋友可能出现一些生闷气啦，甚至用刺残的方式来表示他的不满，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引导他找到比较合适的一个抒发管道呢？
1: 是抒发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出发，就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好好的去表达我们的情绪，
0: 是
1: 因为其实像有那个脑筋急转弯这部电影里面就有很多种情绪嘛，
0: 对，
1: 那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大脑里面的这些情绪，其实也决定了我们也可以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讲出他到底怎么了，他现在在经历什么，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就是媒材，像是傅园慧也有推出那个情绪的抒发卡，就它里面有不同的比如说开心，它用动物的方式，然后用绘图的方式让孩子去了解说可以直接去连接说这个图片好像代表是开心，那好像这个开心就可以代表我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口语的表达可能对孩子要讲，因为情绪其实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
0: 对，
1: 但是感觉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些图像的话可能会比口语的文字的表达还要对孩子来说可以比较好的表达出来。
0: 嗯哼，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连家长自己的表达能力都没有跟上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更不用说小朋友的表达能力，他可能就是连他要笑或者说要哭，他的表情有时候都出不来。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小朋友可能有些状况，我们要利用我们身边的任何一切的事物，好像是什么绘本啦，或者说我们刚刚有说到那个图卡嘛，又或者说可能电视上面的卡通人物的表情，我觉得好像都可以拿来辅助。

0: 对，就是可以让这些让孩子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方式，可以去了解自己怎么了。而且我觉得刚刚米娅也说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要先整理好我们自己。
1: 没错，
0: 有时候我们有情绪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很难心平气和的陪孩子去讲出他们到底怎么。或者说，如果孩子讲了，如果这孩子真的讲了一些他在担心或者他在焦虑，可能是在学校犯的错，跟同学起冲突或考试没有考好，他的一些烦恼，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你，我现在工作已经很不顺利了，
1: 你
0: 还跟我讲这些，我现在这么大，你还听你跟我讲这些，哦，我觉得压力更大了。
1: 对、啊，
0: 我说我就真的就又更生气，然后孩子下次可能就会不太愿意说。
1: 嗯，所以这其实很恐怖哈、哦。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以家长自己而言，我们自己要消化自己的情绪。我在想啦，就是身为一个成年人哈、哦，毕竟这个大脑也发育算是完成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是给我们家长自己的？我们要如何在可能情绪快暴走前一刻，理智线赶快把它接回去？
0: 是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很好，就是人就在助人工作者的时候，我会这样提醒我自己，就是虽然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但我已经成熟了，大脑发展成熟，但我不代表我是完美的。
1: 对，
0: 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把这个观点带给，就是可能在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照顾压力很大的家长们，也要记得，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犯错。
1: 嗯，
0: 那如果犯错了，当下没有关系，不要认为说好像犯错了，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什么，然后会造成孩子终身的阴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有调节跟复原的能力的。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是，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下，要相信说就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不是自己不好，然后留一些时间给自己。那不论是你喜欢运动，然后你喜欢追剧，你有一些自我舒压跟放松的方式，但我会希望可以有一些整理啦。那像我们刚刚陪孩子，我们可以用图卡嘛，我们陪自己的话可能就是写写日记。然后或者是说，如果有比较需要专业的协助的话，透过諮商来认识自己，或者说来整理，也是一个方式。对，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好的也去整理我们自己，然后再迎接下一个就是育儿或者是说工作上的挑战。
1: 嗯，没错哦，毕竟人无完人，你总会有一些情绪快要暴走的地方，就连米娅自己也是，连肚子饿的时候心情就会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你要意识到，哎，我好像现在心情不好，那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把这个情绪就是拆解开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也事情没有这么大啦齁、哦、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可能时间过了，那时间就会抚平一切。又或者说呢，用其他的方式，像是追追剧啦，看看漫画，看看动画啊，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是有关于这个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我们家长也好，可以做些什么，至少让这个情绪先稍微 calm down， 然后等到稍微平复一点点，我们再好好沟通，好好坐下来讲一讲，就是平等对话一下，这样子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更加良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社工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0: 好，谢谢米娅，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1:23，刚才跟你分享的，其实我觉得我是我目前为止一直在练习的事情。毕竟身为一个很容易暴走的人齁，其实我的星座是很容易暴走的火象星座啦齁，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说自己好像脾气没有到很好，所以当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快生气了，好像这个情绪快要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先深呼吸，然后跟自己讲说 OK OK， 没什么事情， All is well。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小方式，然后提供给大家参考咯。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33公里过了五股路段，中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5.2公里台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清除。然后在国道三号则是要注意南下90公里竹林前的外侧路间欧都外出没哦，现在机车逆向误闯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南下的疑似出口还有头城入口说是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南下的疑似出口是内侧施工封闭，头城入口则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歌声，歌名叫做最重要的小事。你可能觉得啊，情绪没什么啦，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你如果某一个时候你又不小心触动那个神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怎么又在一样的事情上面或类似的事情上面暴走了呢？那其实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小事，我们要可能每天晚上睡前呢、稍微想一下自己今天好像什么时候又情绪暴走了，那到底怎么办呢？那把这个结解开之后，你就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

月天的歌声，最重要的小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5公里台北路段的3台次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哦。

0: 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士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2: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1: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方均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3: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核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4: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4的认证，非常不容易，就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3: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兴凯报道。
5: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6: 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是太热，我们的水质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省大概有40%左右。
5: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40%的人力成本。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西咪呀。先讲排除消息齁，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往北的方向 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掉落的太阳能板已经排除。还有原本停在国道一号往北33公里过五股的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也已经开走咯。另外原本在五羊高架往北47.1公里，说是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那一卷海绵也确认排除了。国道三号原本误闯在南下90公里竹林路段的 Old Bike 现在也已经排除，您可以安心使用。至于台61线原本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内外侧车道好多纸板掉落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清除，您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北路段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吼，这个事故地点呢刚刚好是在快要到台北出口旁边那个槽化线旁边，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持续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是主线道的那个外侧两线，所以如果您要继续开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请走内侧的两线。那如果您是要下台北交流道呢倒是不用担心，可以正常的通行，目前出口匝道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因为这起事故呢原本是以为是那个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结果后来发现是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大约25公里的地方，刚好就是在台北出口的那个槽化线隔壁齁。那目前是这些救灾车辆都还在处理这起事故当中，那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路段请务必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好，行驶主线的朋友请走内侧左边的两个车道小心通过咯。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情况。市区的方面呢要提醒，今天台北市好多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会到明年3月31日，丁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则是会到5点，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目前外侧车道有铁板是在盖一个洞，所以现在这个坑洞是它太深了没有办法临时填补，才用铁板把它盖起来，现场是有交通锥在警示啦，那我们驾驶朋友经过就小心留意就 OK 咯。那新北市的朋友呢今天同样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包含三重地区的集贤路介于仁义街到三信路的工程会到下午4点，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也会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这个工程会到4点钟，等米娅下节目工程就 OK。 林口地区的朋友则是中山路在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之间的外侧车道施工到6月份，土城地区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今天会到5点，还有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灯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开车的朋友目前会暂时无法通过八德地下道。树林的另外一个工程是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桂山区万寿路之间，因为内侧车道有捷运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的方向呢请走三福街然后接上福兴街，右转福兴。

街。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或三农街作为替代动线哦。桃园市中立区的大仁一街啊，好像好多车违规停放呢，那也安内嘞，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法规规定的就是能停放的地方再停，红线是绝对不能停的，黄线是临停处。那总而言之就是小心再小心。那如果你这样子违规停车呢，那可能这个警察贝贝就会来给你开个单单吼。那接下来呢，来听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他说啊，哎呀，如果要解决这个情绪的部分哦，其实也可以听一些这个。有点节奏感的歌曲，他想要推荐的呢是来自于韩国的团体 IH， 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哒啦哒啦》。

0: 哒啦哒啦，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势韩团 ITZY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5，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这个生活资讯有哪些哦。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布告栏，今天第一件事，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状况究竟是如何啊？在前两天哦，这个雨势真的是下的有够长，然后有够湿的，总觉得走路的时候都是要这个步步惊心啊，真的很恐怖哦。那到底这个雨势今天还会不会下嘞？根据中央气象所的说法是说哦，今天锋面已经跑到了巴士海峡，所以呢是。

可能比较影响到东半部或北海岸的朋友，所以我们北海岸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开始呢，这个跟今天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还是受到封面的一点点影响，所以呢雨势下雨的几率还是有的哦。大家出门之前那个雨具还是乖乖的放进包包里吧。那其实呢，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那个雷达回波图，因为今天呢是有大雷雨的即时资讯啊，在花莲县哦，今麦底在落大雨。那我们以北台湾的朋友来讲呢，基本上就是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容易出现一些雨势。所以如果你是可能有要开山区道路啊，还是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那如果真的是非必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先绕开山区啦，毕竟这个下雨天再加上近期有一些地震的状况嘛，所以其实好像土石没有办法那么牢固，有可能有点松动的状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再小心。那另外呢，有关于路上强风特报的话，也是跟我们北台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哦。今天北海岸的地方啊，看起来新北市北海岸还是属于黄灯灯号，那桃园的话是只有在观音区哦，处于黄灯灯号，风比较大哦，尤其靠海边的朋友，如果您要在海边附近活动的话，也是要多加留意。那如果车上有载运东西，也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哦，毕竟可能蛮多人会走台61啊台二线，对吧？所以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呢。那再来呢，除了天气状况，就当然要关心一下我们的考生啦。攸关180,000多名的考生升学的国中教育会考，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登场。那毕竟大考之前大家总是希望可以稍微这个做好准备嘛，所以跟你说一下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你是可以去看考场的。那我自己看考场的经验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只有看你要坐的那张桌子椅子长什么样子，你要稍微去看一下这个你的位置的相对位置。什么意思？就是说像是冷气机在哪里，然后像是这个喇叭在哪里，因为有时候如果考的是听力相关的，跟喇叭的位置也很有关系哦。那再来就是你有没有靠窗，好，又或者是说呢你的位置是在靠边边啊前面啊还是在中间的地方。那如果是刚刚好呢，比较靠窗，甚至说比较靠冷气机那个风对吹的地方，怕冷的朋友请一定要穿外套。我自己有的切身经验就是，我记得以前啊在考国中，哇，那时候好像不叫会考，那时候叫什么考试啊，机测吧，在考机测的时候呢，好有年代哦。在考试的时候，因为就是很冷嘛，我那天又没有带外套，所以我那天就是边考试边擦鼻涕，我的注意力有一半都被鼻涕分走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那时候考试没有发挥到真正我觉得的我的能力啦，所以也提醒这个后进朋友们哦，就是接下来要考试了嘛，还是要做好准备。除了你要好好念书之外，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睡饱，不要这个熬夜苦读，免得你好不容易苦读好多好多书进去，结果呢在考试的时候精神不济，这个眼睛啊前面都是一些星星啊，看不懂的火星文啊，那就不好了。还是一样，该吃吃该睡睡，然后呢该考试就去考试啊。你的那个准考证，好，你的这个证件好检查一下，然后你的这个一些文具啊也检查一下，尤其这个二 B 铅笔，请准备至少3支好吗？要 ready 一下啊，橡皮擦也是，该把这些你的工具准备好。人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拿出平常心，小心小心。那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一个精神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坚持到底。很多人呢，就是在考试可以开始交卷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发现陆续周围很多人都站起来去交卷了，然后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那种紧张感，想说啊怎么办，这个考试有这么简单吗？为什么他们都写完了我还没写完，就会有这种很紧张的感觉。那我的小方法就是请你屏蔽掉一切，把你的这个眼睛只关注在你的试题试卷上面，还有考试剩余多少时间。那这个考试坚持到底，努力把自己会做的做完，那不会做的也请好好把它猜完，谁知道你会不会运气这么好，刚好猜的都猜中呢？来听歌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阿杜的歌声，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这是来自于阿杜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5公里台北路段的事故终于接获排除，目前后方的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啊，五股转接道一路开到台北均速都不到40，赶时间的朋友请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刚刚北上 38.5 公里过林口 A 的内侧车道，一度又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后卡载目前事故也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7.2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原本路间一台自小客车啊闪双黄灯停放在这里，现在也确定排除咯。还有是在高架部分，稍早五羊高架往北的 47.1 公里中内侧那一卷海绵也确定排除完毕。那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43.8 公里过了林口 B， 朋友看

那说有一个三角锥掉在了外侧呢，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往北的 26.8 到 26.7 公里之间，环北路段的路肩有发现一个大的塑胶袋，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当然啦，为了考生，我们觉得还是要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传递给考生的这个不败系列。这是徐若瑄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败的恋人》。那么我们考生就是不败的战士，希望朋友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超常发挥，这个会的都有出，不会的也都猜中。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林口 B 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135.1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十号西行20.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抛锚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李尤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阳新车行老板涉嫌在网络上号召网友一同飙车，还提供专用改装车作为竞速使用，行径嚣张。案经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全力查缉，依法逮捕杨贤及三名共犯，起获改装竞速车以及毒品，强势瓦解不法。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在深夜时段常有飙车族竞速，不但扰民清梦，还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为了从源头刨根，调阅路口周边监视器，掌握26岁杨姓男子平时经营改装车行，他会利用 LINE 广邀网友飙车，并在现场提供专用的改装机车。原警依法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兵分多路前往芦洲、三重等地，同步执行拘提还有搜索行动，查获杨姓等四名犯嫌到案，查扣专攻竞速的改装机车2辆，以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经对杨贤实施毒品多一块筛呈现阳性，涉嫌毒驾犯罪行为则另分案侦办。交大副大队长陈冠宇说：“
2: 那全案讯后，也依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来追查其他改装车行及人员涉案的情形。”
1: 新北交大强调，飙车会触犯道交条例，最高可以处1万元到数十万元罚锾、吊扣驾照，甚至没入车辆，并可能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被移送法办。警方将持续以专案方式跨单位合作扫荡，全力守护市民用路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李尤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下午两点钟，金广台北台 FM 94.3来电米娅节目进行到了第二个小时，你精神状况如何？有淡薄爱困不？今天的天气状况不错啦，所以呢，确实在外面吼会有一点点这个，可能中午吃太饱啊，吼晕碳啊，想要睡觉啊，那就不妨找个地方休息困起来吼。这个午睡时间呢，15到30分钟真的是非常良好的哦。要不是因为我要主持节目，我也去给他睡个15到20分钟了，因为睡完之后呢，真的下半场的精神会好很多哦。吼，所以如果你现在开车已经觉得有一点点头晕晕啊，想要睡觉，那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不要勉强开咯。稍早在国道1号往南61.2公里中坜前的

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受事故影响，目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赶时间朋友记得改道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还要提醒的是，南下的 43.8 公里过林口 B 的外侧，那个三角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捡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那一条，请问那个黑色掉落物排除了吗？好，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是不错，只有在北上的三鹰到土城有一点辛苦，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国道三号现在在北上还要注意的是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今天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哦。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施工作业占用的是南下的疑似出口内侧以及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车道，工程都会施工封闭，所以我们大家经过一定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了，卸五高架往北 26.8 到 26.7 公里之间，环北前的路间有发现一个大的塑胶袋掉落。还有在国道二号今天西向的8到0公里是介于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持续施作。省道方面呢，长期性工程是占用了台61线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中，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工程呢会占用主线车道施工哦，所以整个主线是无法通过的，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依循指示小心慢行。刚刚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有朋友发现狗狗出没，有一只狗狗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大约33公里安坑隧道里面，它目前是在路肩徘徊当中，那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后赶快处理。那行经国道三号往南安坑隧道的朋友请务必多加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现在在隧道里面有一只狗狗误闯，毕竟在旁边的车子都开这么快，所以狗狗可能会有点紧张啦，慌张惊慌失措，那有可能会在车道之间乱窜，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等一下那个车型状况可能没有这么的理想，所以我们就是小心通过，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啊。进入到隧道里面，你的车头大灯也要点亮打开，才可以照亮前途，让自己大放光明哦。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另外一组，他们是 BLACKPINK， 今天呢所选播的是他跟 Lady Gaga 一起合作的神曲 Sour Candy 酸糖，到底是什么糖这么酸但是又这么好吃呢？

0: Sour Candy 酸糖这歌曲是来自于天团 Blackpink 跟 Lady Gaga 带来的歌声哦。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先讲一下路况后续。刚才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目前还在等待疏解当中。至于国道三号，持续提醒南下安坑隧道的朋友，如果你快要开进安坑隧道，一定要塞里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目前在隧道里面有一只狗狗误闯哦。另外在台北市区刚才也新增了一起事故消息在处理，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西忠孝桥前的位置外侧车道有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行经忠孝西路往西的方向就是快要到忠孝桥前的位置一定要小心，目前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再来，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啊或后续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1234，跟我们说，感谢大家的帮忙。来，再更新一下哈，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疑似出口内侧工程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的内侧施工封闭。好，今天我们行车法宝要提醒大家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出发前的检查。为什么今天会定这个主题？是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私讯我，跟我说啊，他今天要去做这个车辆的大保养哈。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好，因为你定期做个大保养，就像你为你的车定期做健康检查一下，知道说有没有哪一些零件干那怪怪，有没有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水准去发挥它，又或者说有没有哪一些这个你有可能忽略掉的细节，然后由专家帮你指出来，你这个操作可能会造成这个零件有一些什么样的损坏，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下一次你就不会这个零件再坏得这么快了。那其实也是为了提升整体的交通安全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开车之前请务必要多加确认你的事前检查有没有把它确定好嘞，从源头开始去管控这个风险就可以确保我们用路人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其他用路人的平安。那出发之前其实行车检查呢也是行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要安全驾驶，其实行车之前我们要检查的是什么呢？6灯5油4压3水，这个灯包含你的头灯、你的大灯，然后方向灯、刹车灯，你的仪表板有没有亮灯，还有呢你的雾灯跟倒车灯有没有正常运作。至于油的部分呢，你可以检查的部分应该就是包含刹车油跟汽油了，那其他包含什么动力方向盘油啊、引擎机油啊、变速箱油，可能要请专业的技师师傅帮你看一看到底哪里呢可以来确认一下，然后可以 帮你确保你是 OK 的。那四压是什么压呢？包含油压、电压、胎压跟气压，我们可以最直观确认的大概就是胎压了，毕竟它是你车的四肢，所以一定要把它确认好你的轮胎、胎纹、胎压有没有 OK。 那水的部分三水是什么呢？就是雨刷水、电瓶水跟引擎的冷却水，就是水箱水啦。我们通常可以看的就是水箱水，然后雨刷水的话就是去按看它会不会有喷水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代表你要添加了。那电瓶水的部分可能以一般人的状况可能也不会特别去检查，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专业的人员帮你把关了。那其实除了这些6灯5油4压3水之外呀，如果你本身是属于运输业者的车别，你在装载东西有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确

保货物及车辆的稳定性。其实我发现说好多的这种大货车啊，它可能这个货物装载有点超重啊、超高啊或超长啊，甚至超载的状况，这个都很危险，因为有可能会让你的车就是开起来不太平稳。那再加上有一些人可能他的这个车上装载是很重的货物，那他装载的方式不当的话，可能在他紧急刹车啦，他转弯的时候啦，因为惯性的关系，所以东西就东倒西歪，甚至会发生一些意外。所以这个载运上面呢，真的也有很多的妹妹嘎嘎需要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载运一些可能比较属于危险物品，好像是什么化学药物啊等等的话，一定要确保你车上有携带你的物质的安全资料表，还有佩戴灭火器跟你个人的防护装备哦。那其实呢，行车检查的这个状况哦，就是也可以在对行车安全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效果。像是如果你在前面都已经 double check OK， 然后你行车的过程当中，好像发现哪里怪怪的吼，像是你听到奇怪的声音啦，踩刹车怎么没有用啦，或者说它突然熄火了，突然爆胎了，漏油了，漏水了，甚至说呢这个温度有点过高哦，其实这种状况就很有可能让你的车辆抛锚，就耽误你的行程了嘛。更何况还有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这个安全检查呢真的是很重要。不管你今天是开哪一种车，我们就是出发之前多留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多小心，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放心的回家哟。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是 BB 赵之碧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快乐是自找的。我觉得啊，安全也是自找的，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出门之前啊，自己稍微 double check 一下，就可以避免好多好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哦。

快乐是自找的，这是来自于 BB 赵之碧的歌声。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大约是开到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会发现哦天哪，怎么会这么难开嘞？好，来跟你说一下，因为刚刚在南下 61.2 公里中立前的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事故排除，所以后方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的。然后另外呢，是在那个国道一号的湖口路段也是车多，同样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都已经排除，所以等一下车流就会疏解，别忘了这个塞车只是一时的呀。至于市区的部分，要提醒台北市在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因为外侧车道那个坑有点深，所以现场是无法立刻就补起来，所以现在是用铁板跟三角锥把它警示起来跟盖起来，所以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路段呢，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 德霞打给马爱台庆吉雷。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安坑隧道里面有一只狗狗误闯，如果您有它的最新动态，再请朋友帮忙回报0800-000-123，但是安全第一哦。啊，另外我们在进到隧道之前，你也要确保你的车头大灯有正确开启，还要保持比平常长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哦。除了安全是自找的，快乐是自找的，我们这个希望也是自找的。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新闻画面啊，就在讲说有一个33岁的人啊，他放弃了700万的年薪，跑到了巴厘岛去开民宿。哇，真的是很厉害耶，总觉得这个生活充满了希望，跟大家平常知道的这种生活历程可能不大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所以你不用去羡慕别人到底为什么都可以在可能一样的年纪得到你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刚好他的命里有这些，那我们只要有这个希望，然后也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那就可以慢慢的就是符合你自己心想的状况哦。希望之风，这是来自于吴奇隆的歌声。

希望之风，这是来自于吴奇隆的歌声。目前台北市区的养德大道一段往下山的方向，正好在养德大道一段101号，也就是华兴中学的前方，红灯不会亮诶。 OK， 修掉，我们通报处理。谢武高架往北 26.8 到 26.7 公里，原本环北前的路间那个大塑胶带目前排除，唯一南下林口B路段的三角锥也排除完毕咯。我们准备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卫生局医政事务科严立双科长说，
2: 已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

0: 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宋姓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1: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3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2.5小时才排除。魏经理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4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王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王男死亡，除王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5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6: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嫌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贤再度前往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获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警方表示，未来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10: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9: 还有分哦？
10: 当然， 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9: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0: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

0: 持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OM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0: 下午来到了2: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来关心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先讲一下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43.8公里过林口 B 的外侧那个三角锥，不用担心，状况已经解除。目前在国道上面还需要注意的路况也帮你汇整一下哦。首先提醒国道一号，刚刚国道一号往南在78.5公里有朋友回报说湖口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哎，好，因为稍早哦这边是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呢前方才会车子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如果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米娅回报一下。好，那我们目前也正在询问北控，看看现场是不是又有发生什么特殊状况。那更多路况0800000123，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哦。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三往北埔顶二到埔顶一隧道的路段内侧都有工程正在施作。国道三号南下，不知道安坑隧道误闯的那只狗狗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吼？如果您有他的最新动态也麻烦回报一下。至于在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施工封闭，北上疑似入口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当中，需要您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国道二号今天工程是占用了国道二号的西向， OK， 原本才刚要说结果它就结束了。原本国二西向8到0公里机场系统到机场端的内侧工程，就在我刚刚播报的同时已经收工。市区的方面要提醒哦，刚刚养德大道一段往下山的方向，101号前方就是华兴中学的前方，那个红灯不亮的情形哦，现在还在通报处理，经过要小心。还有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因为外侧的坑洞有点深，现场是无法临时填补，目前是用铁板盖住，还用三角锥立在那里警示哦。那我们朋友经过就是小心留意。省道方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线在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也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喽。好啦，更多的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所以来跟你分享的呢是浓缩了一整个礼拜的疗愈精华，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收纳整理这件事情哦。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0: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整理收纳特调，在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整理收纳师 Angel 老师。老师好。
2: 米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今年度呢， Angel 老师提出了这个世代跟整理之间的关系哦。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可能已经高龄80岁以上的沉默世代，还有高龄60岁以上的这个婴儿潮世代，接下来就是老师的年代了。老师作为这个年代的主人，一定要好好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年代的这个成长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呢？
2: 好，我一定要好好分享我们 S 世代的成长背景，因为我觉得 S 世代好可怜啊。
0: 为什么？
2: 因为 S 世代就是三明治时代，会夹在那个婴儿潮跟千禧世代，
0: 上有老下有小。
2: 对，然后自我界定又不是很有特色
0: 哦。你会觉得你自己的自我很模糊，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0: 没有人个人特色。
2: 对，我们的 S 世代就没有多大的特色。
0: 嗯哼，
2: 那这个世代呢，一出生就有电视可以看
0: 哦。老师小时候就有看过电视。
2: 对，但是也是最后一代看类比电视的时代。
0: 类比电视是那个比较厚的电视是不是？
2: 对，没错，这也是最后一个时代可以在外面玩

0: 玩耍，被野放的世代。
1: 被野放是怎么回事，老师？
0: 对，就是小孩子可以在外面乱乱蛇的
2: 啊。现在不行吗？
0: 啊、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啊！现在小孩子不能随便在外面乱跑啊！
2: 哦，是啊，也怕那个坏人抓走，
0: 對会绑架。后来就是你们千禧世代应该也不行。
2: 我印象中，在我小时候，曾经在好像都是在那个可能社区里面，或就是这一个公园里面。
0: 哦，我们都是自己上下学、放学都没有人接。然后我们这个世代是电视儿童跟钥匙儿童，所以这个世代的小孩童年比较自由。因为父母亲都懒得管，也不会想管。
1: 懒得管吗？真的吗？
0: 因为可能这个世代的父母亲，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安全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
2: 哦，就是可以夜不闭户，也不用担心，反正邻里都认识这样子。
0: 对，类似像这样子，可能时代不一样。那我们这一代当父母亲之后，小孩子都要接受。对，就怕小孩子在路上会有意外，因为变态的人太多了，
2: 就是越来越多。
0: 对，越来越多。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只是没有爆出来？
0: 有可能哦。
2: 对啊，或许是因为没有曝光，所以以为没有这些事情。
0: 对，可能之前就是不是那个网络的世代，可能没有的这么的盛行，就是可以把资讯曝光出来，有可能。然后呢，这个 S 世代与真实世界密切的互动的最后一代，加上从小没人盯，所以他们直到今天能够坚强又有韧性。
2: 等一下，老师，你给你的自己的年代的这个评价也太好了吧？
0: 对，我们这一代是童年自由、青春独立。对，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其实我们也是靠自己啊。所以，我们成年的时候比较有能力抵抗忧郁，因为我们从小被放养、
2: 放养，拉萨甲、拉萨多啊，
0: 没错。
2: 好，
0: 然后这一代就是比较独立啊，是钥匙儿童嘛。然后呢，也是热爱流行文化。
2: 等一下，老师，那个钥匙儿童，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或许有些人已经听不懂钥匙儿童什么意思了。
0: 对哦，
2: 对
0: 哦，钥匙儿童就是你回到家的时候，爸妈都不在家，
2: 哦，你要自己开
0: 啦，自己开门啊，自己带钥匙。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同学们好像脖子上会挂了钥匙，
2: 挂绳子。
0: 你有没有看过绳子上面有挂钥匙的？
2: 有钥匙，然后加上名牌，
0: 加上名牌，对，
2: 有哦。
0: 所以就是钥匙儿童，然后呢，个体性已经跑出来了。
2: 哦，因为老师虽然说感觉这个年代好像比较自我模糊一点，但是已经开始会知道我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0: 没错，热爱共同的流行文化来逃避现实，
2: 逃避现实吗？老师，
0: 像我们女儿他们这一代可能就是在网络里面逃避现实，那我们是在流行文化里面。对，然后比较愤世嫉俗，是因为父母亲离婚率比较高了。
2: 哦，对哦，老师上有讲到说，就是婴儿潮世代啊，离婚率开始上升。
0: 对，
2: 所以渐渐的有一些孩子是在没有爸妈同时在的这个家庭里面长大，也因此很多事情也要靠自己，然后又因为童年过得不快乐，所以觉得说，哎，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黑暗。
0: 没错，所以呢，会导致于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对婚姻也会比较害怕一点。
2: 哦，真的哦？
0: 对，的确是会比较害怕。那这个时代的人开始人生减速。什么叫做人生减速？也就是你学习时间拉长，你结婚变晚了，你要读大学读硕士啊，你念书可能念出来都超过了
2: 25岁以上，
0: 对，因为你还念硕士，然后结婚变晚。像我妈妈的年代，她24岁她就嫌晚了，
2: 对，
0: 我31岁
2: 也是有点晚，
0: 对，也是已经是很晚了。然后下一个世代如果没有30几岁，是绝对是不会想结婚的。
2: 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代啊，就是大概40岁结婚都还蛮正常的耶。
0: 对啊，普遍性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我这个世代呢，同居率上升，生育和婚姻脱钩，也就是说，你不是结婚才生小孩。如果你打算依靠自己和自己的选择，你就是最好喜欢自己的模式。
2: 哦，意思就是说，我不再是为了要繁衍后代而成立家庭。
0: 没错，
2: 我是为了我爱你，所以我跟你结婚。
0: 对，没错。
2: 哦，果然是有自我的年代啊。
0: 那高自尊开始流行，也就是个人主义也渐渐抬头。然后关注自我，但是还没有流行哦，要下一代千禧世代才流行。千禧世代才更加自我。
2: 身为这个下一个世代的我，开始皮皮抓了。
0: 我们只是种下那个自我的种子而已。那婴儿潮世代跟 S 世

0: 在它的关键之一是个人主义开始在萌芽中，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个人主义。那到下一代的个人主义就更盛行了。
1: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了解了老师的这个成长背景嘛，那我想要问问看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有点残酷哦，请老师说说看，就是你觉得你这个年代在整理收纳上面常常会出现的特点或者是小缺点。
0: 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啊，就很矛盾，很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看着上一代这么辛苦，我们想要在自己这一代的时候生活跟工作要有平衡，偏偏平衡不了。
1: 哈，为什么？
0: 真的很奇怪，真正平衡的你反而在千禧世代才看得到。
1: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等会儿再请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咯。国道一号刚刚南下 48.3 公里，在桃园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神道台64往东21公里，在过板桥的外侧也有两台车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 0.7 公里左右咯。新北市三重地区啊，福隆路双向107到117号前方，有朋友说奇怪，怎么有人在搭棚子。好，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来处理。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我们这个国道二号的朋友，国道二号虽然工程结束，但那个施工作业造成的一些车流好像还在疏解消化，然后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呢小心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国道一号湖口路段，稍早有朋友说为什么湖口前会急速定点啊。好，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最新状况，那等会儿如果知道的话会赶快跟您说。好，那接下来呢就继续请老师来分享，看看有关于这个到底 X 世代啊，我们在这个收纳整理上面有哪些特点。刚刚有说到说就是这个生活跟工作平衡这件事情嘛，那老师要不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呢？
0: X 世代很爱标榜自己，我又在工作了，我又工作了几小时，我连续工作了几天，类似像这样子标榜自己的勤奋
1: 哦。所以在你的这个年代是我做的越多越勤奋，我就是越成功的人。
0: 对，我们很怕怠慢，或者很怕停下来就跟不上了。
1: 哦，
0: 我觉得我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子的，好像一停下来你跟不上了，你会很丢脸。
1: 哦，
0: 你自己会觉得很没有价值感。
1: 这跟上个时代的丢脸不一样，上个时代丢脸是你不会做家事叫丢脸，现在是你在这个工作上面或你在这个勤奋上面你输了，你是丢脸的。
0: 没错，所以这个时代如果请整理师是证明自己无人。
1: 哇，所以一路从沉默世代到婴儿潮世代到 X 世代，全部都是觉得请了人是自己丢脸哦。
0: 对，
1: 哇，
0: 其实这个世代我觉得会找整理师，我目前的客群里面除非就是很忙的人，
1: 嗯、哼哼，
0: 就是医生啊老板啊，
1: 真的没有空整理，
0: 没有空整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东西一定要外包、
1: 嗯、哼哼，
0: 外包出去，他们比较愿意。那如果你说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比较难
1: 哦。
0: 对，除非是还蛮有钱的全职的家庭主妇、
1: 嗯、哼，
0: 就是他老公很会赚钱。那如果是需要协助，大部分需要协助的人，他们会觉得请人来，他们内心那个障碍会跨不过去。
1: 就是我又想要为了有自己的生活，想要请人来帮我分担工作，但是呢，如果他帮我分担，不就证明我不勤奋了吗？
0: 对，
1: 好矛盾哦、
0: 或者证明你在这方面很无能。
1: 哦、
0: 就对啊，就是很特别。那我觉得能够请到我们的人，大部分就是经济条件会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要不然就是他真的是乱到不行的，
1: 嗯哼哼，
0: 对，已经很严重了才会请。那普遍会把家务事外包出去，我都觉得千禧世代的人
1: 比较多、
0: 嗯、真的，因为千禧世代他比较重视他的生活工作一定要平衡，
1: 对，要有品质啊，我生活要有品质，
0: 要有品质，所以他们觉得把这件事情外包出去给别人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1: 嗯哼，那我想问看老师，就是在你整理这么多案场里面，有没有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也是 X 世代的人？
0: 有啊，有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1: 那整理的时候会怎么样去沟通呢？
0: 我们大部分沟通都是讲孩子，讲自己的经历
1: 哦，就是聊天的状态，都是聊这些。
0: 对，就是聊这些，讲我们的时代背景，讲相同的语言。
1: 嗯，
0: 有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语言。
1: 对，
0: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讲时代的语言。像我这一代的客人啊，他们都会说， 我找的整理师一定

0: 要生过小孩，要有生小孩的经验。
1: 为什么？
0: 真的很特别、欸、他们会觉得经验相同才会理解我在想什么。
2: 哦，那我想问看老师本人，就是如果是你自己，你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找一个理解我的人吗？
0: 对，会偏向这样的倾向。
2: 哦，所以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我妈妈总是出去之后很快就跟同年龄的人打成一片，原来是因为你们聊的话题真的都长一样、欸、
0: 没错，那语言背景还有那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比较雷同，比较相似，所以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2: 对，好，所以就是以 X 世代来讲呢，因为是三明治族群嘛，所以呢他就是非得要求助的时候、哦、他才会去请整理师，毕竟还是会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嘛、哦、所以呢还是在整理收纳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倾向、哦、像是我一定要是一个理解我的人，我才知道说我的指令你要怎么样去执行。那想问看老师，就是以老师在暗场整理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像是在丢东西上面的困扰呢？
0: S 世代其实会有一部分的人还蛮跟婴儿潮世代的蛮像的耶，
2: 也会囤是不是、
0: 就是、对、哦、也会囤，然后回忆的东西当然是比较难一点、嗯、比较难丢，也比较偏向习物、
2: 哦、所以他们这个世代在囤的东西应该是属于生活用品类的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是又被上一代教养，就是我们的习物的观念会比较重一点。
2: 像是卫生纸啊，你这个擤鼻涕的时候不可以乱揉啊，只能这个对折对折这样子之类的吗？
0: 没错，而且突然想到我发现我这个世代的人出去买卫生纸买卫生棉是要需要很大量的，就是这种共同的生活用品我们都会觉得你一袋一袋带就好了，因为有人出去他一袋就是卫生纸要六袋
2: 啊。
0: 我这个世代的人哦、喔、然后卫生棉要好几箱。
2: 为什么？
0: 他的解释是说啊，一口气买就不用常常跑，而且这个是消耗品，但是我就说空间就是只有这样，其实不用买太多，那、啊、可能是在特价会有大量、哦、或者是网购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量才会有折扣，他们就买大量。
2: 哦，所以就是老师这个年代的人容易被那个
0: 折扣，
2: 对，折扣吸引，然后还有就是说哦，你只要量买的够大你就会够便宜，但事实上搞不好算起来是一样的
0: 差不多，所以那个卫生棉跟卫生纸、哦、还有民生用品的量都是超大量的。
2: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确实在前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我们家怎么那个卫生纸啊，就是可能买了两三年怎么还在那里，然后那个肥皂什么好像用了这么久怎么肥皂那个都没有消失，还有点成长的迹象在，然后原来就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可能会送肥皂什么，他们都会舍不得用就把它摆在那里，我就说那你肥皂不用你摆在那边当摆饰吗？他就说但是我就舍不得用啊。
0: 对，我们这一代舍不得的这个词也是常常出现的、欸、
2: 对啊，
0: 就是买了然后就会舍不得用。
2: 对，像我在前一段时间就从家里面翻出一些锅碗瓢盆，我就问我妈说哎、欸，我们家有这个东西怎么不拿来用，我妈就会说哦，因为我现在用那个炒菜锅一个锅就可以抵十个锅，我觉得够用了，不用再开新的。我说但是你再不开它就洗身了，那洗身就不能用了。
0: 所以舍不得这个观念是从沉默世代婴儿潮到 S 世代，到 S 世代都还有哎、欸，
2: 真的，我严格来讲我觉得就是在我的千禧世代也还有哦，
0: 其实没有那么多啦。
2: 对，
0: 就是
2: 我们会比较处于那种只要东西可能坏掉了不堪用了那我们就算了，而不会说啊我修一修。
0: 我觉得千禧世代比较有空间的概念，因为你们这世代买房子太艰难了、
2: 嗯、老师你说到我的痛点了。
0: 所以你们的空间感的概念其实是有的，知道自己空间就只有这样子，不会买过多的东西囤。对，那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蛮多的，就是囤那个民生用品。
2: 我记得老师在之前有讲过，就是像沉默世代是物资缺乏的年代嘛、嗯、然后到了婴儿潮的，因为毕竟很有钱所以会到处去买房子，空间多他也不怕囤嘛、嗯、那到了 X 世代也会渐渐的发现说哎、欸，好像那个房子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精简使用，那我们这个世代是真的买不起房子，所以我必须要把空间压缩到最低。所以其实你看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特性啊在整理收纳就完全的反映出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老师呢，就是分享了自己这个年代的人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特性，还有我们在整理收纳的时候，如果你跟 Angel 老师是同样年纪的人，你也可以看看哎、欸，我会不会也是像 Angel 老师说的就是比较舍不得，好，那小心你的舍不得占用了你们家的空间。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Angel 老师，
0: 谢谢 Mia， 谢谢大家。

0: 其实我觉得啊，尤其是空间的利用哦，其实也是你生活的压缩哦。你看看，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是浪费掉的？你的这些碎片时间到底可不可以整理起来，做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像是你这些这个小空间，到底能不能呢有更好的发挥哦？让它呢可能收纳的这个方式啊，或者说呢你这个因为把它空出来，所以呢反而让家里面感觉比较流通哦，空气比较流通之类的这些。妹妹嘎嘎都是在收纳整理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的事情。那我自己是觉得啦，其实整理啊收纳啊跟人生真的很有关系。当你把家里整理整齐了，然后这个可以通风了，你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回到家里有一种真的在充电的感觉。那如果你真的把家里面堆得太满，不管是可能工作的资料太多啊，还是说呢太多的这个生活用品啊，那些备品啊，你好多好多的空间不是拿来摆放你喜欢的东西，而是摆放一些你虽然会用到但是 too much 的东西，那其实对空间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运用。那再把它反映到你的人生，你就会发现，哎，我怎么人生有好多好多的时间都不是花在我身上呢？所以今年呢，我们 Angel 老师就是用这个收纳整理跟世代的话题，然后做一个 mix， 让你稍微对照一下，哎，自己或者说家人可能是在这个年代会特有的一些特性。那知道之后呢，以后在沟通啊，在整理收纳上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共通语言。然后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下午来到2:58，在我们整点对时之前持续来提醒路况。刚才有朋友一直在问说，为什么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路段那么多车啊，都急速定点了呢？那后来北控帮你看了一下 CCTV， 单纯车子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目前其实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来看，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开在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或者是竹北到新竹，可能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从新竹一路开到湖口，还有在北上的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目前都是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行的路段。国道一号刚刚在南下48.3公里桃园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排除咯，省道台64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外侧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回堵将近1公里还是需要点时间消化的。台北市区目前在中山北路6段800号，就是美国学校旁边吼，好像好多车并排违停，是要接小朋友吗？我们要做一个好榜样哦，不要这样子违规停车，其实也让小朋友陷于一个危险之中，也影响到交通环境了。等一下我们3点整点对时。
1: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6.4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目

站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 0.7 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袋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三分之一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

0: 要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1: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2: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3:09，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持续来提醒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埔顶二到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结束喽。那国道上面目前还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只剩下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施工封闭，北上的疑似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省道方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一路从观音开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都还在施工，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方向往大溪往观音都是一样，要先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现在车子有点多吼，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先行避开了。还有在市区的方面补充，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跟立功街口，现在后置灯绿灯不会亮吼，所以你可能会想说，有红灯黄灯叫我就都嘛得啊，绿灯怎么都没有出现嘞？好，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处理，也希望朋友经过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还有在养德大道一段往下山方向101号。华兴中学的前方红灯不会亮，也请您经过路口务必要减慢速度后小心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都麻烦您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来听歌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他说啊，如果要保持平常心，那就是要常常想，哎，不如这样。这是伊森陈奕迅的歌声，等会儿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连线警察。

0: 不如这样，这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省道方面呢，来提醒一下哈，不是省道了，是市区方面。刚才新北市淡水区的官渡桥往淡水方向，朋友发现说，刚好在民权路上方的路间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现在状况已经通报处理，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道五号，原本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工程已经结束，现在呢，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务员柯千宇警务员。Hello， 警务员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警务员吼来帮忙提醒的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大型车车的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知识。那说到开大型车，大家都知道这个通常都是在装载物品或装载这个乘客嘛，吼，所以我们先讲有关于大货车的部分好了吼。就如果你是装载货物的话，到底有哪一些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0: 我们应该说我们针对大型车定义蛮多种的，有包含大客车、大货车、连接车还有运营车。
1: 是，
0: 那针对大货车呢，我们路上看到的，你可能会想说很好奇说我们大货车的定义是什么。通常我们大货车是指载重量超过5吨的货车，或者是说它载重量是3.5吨以上，还没有满5吨，但是它的车长已经超过6公尺的货车。
1: 嗯，
0: 那经过统计呢，我们有发现那大货车它的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是因为未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或者是未保持行车的安全间隔。那偎依让车也是近期我们发现的主要噪音之一哦。
1: 嗯，
0: 那主要是因为它可能载重也重，所以它的刹车的距离也长，所以说它跟它并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保持它的安全距离。那通常我们会问说，哎，那我到底要跟它保持多少的安全距离才足够呢？
1: 嗯，
0: 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第94条哦，如果我们汽车在同一个车道行驶，除了超越它之外啊，后车跟前车应该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哦。
1: 没错，
0: 那我们就可以去想说，嗯，那这样子我可能是时速50，我最少要保持25公尺以上，
1: 嗯，
0: 就差不多是以我们的车速除以2的距离来计算，那才会是比较安全的。那机车跟我们的大货车并行的时候，也应该要保持1.5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主要是因为保持了安全间隔，你才有闪避的空间以及做反应的距离。
1: 是，
0: 因为大型车它通常会有侧风，它行驶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有车流把你就是影响你的平衡感，然后会有吸入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行驶在它旁边的时候，通常就是要，当然是越你能离越远越好，
1: 没错，
0: 对我们驾驶人才比较有保障。
1: 嗯，除了是我们这个不管是其他的车辆还是大型车，其实真的每次在开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那个骑机车的时候，有通过那种大车的时候，我真的都离它越远越好哈。不管是就是就算是它的速度有点慢，但是我还是跟在它的后面，然后至少是隔了一台汽车的那个距离，因为我真的觉得超级危险。而且呢，其实对于驾驶而言，因为它有视线的盲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它故意不看到你，是它的车辆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你，好像是这个车头前面的位置啦，然后在这个侧面的一个算扇形的区域里面，真的是完全看不到的嘛，对不对？
0: 嗯，对，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视野死角，因为它车子车体比较相对比较高，
1: 嗯，
0: 那它的肉眼看，通常我们开车就是往前看嘛，
1: 嗯，
0: 那它的左前跟左后通常会被它的那个车体所挡住，
1: 没错，
0: 对，它不是不看到你，而是它真的没看到你。虽然说我们有后照镜，目前现在也有做行车辅助的视野辅助系统啊，但是通常这个还是就是它要有注意到才会有发现。那只要它一闪神，或是一没有注意到，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交通事故。那因为它像它左右侧，我们之前也有发现有很多行人，他可能停红绿灯刚起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可能想说，嗯，大型车可能有看到他，差那几秒钟会让他行走过马路，让他走完，结果没有，大型车其实是没有看到他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太大意说认为说你他一定看得到你，其实并没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内轮差，就是我们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啊，它的前轮就是它的转向轮会带动后方的轮子，那它转向的时候前轮会转向，那后方跟着它的行车轨迹走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半月形的区域，它就是内轮差。通常如果机车啊在转弯的时候行驶到这个半月形的区域的时候，就会被车辆卷进去，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要提醒用路人说，那你在大型车行驶的时候就应该不可以跟它并行。通常我们发现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并行所造成的。
1: 嗯，
0: 那机车也要提醒骑士们不要钻车缝。很多人看，哎，好像距离可以，他就钻车缝，可是很容易就被大型车卷入。那行人如果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啊，看到有大型车要转弯，尽量也在人行道后退个2-3步，这样子才会避免说你自己站不稳，然后导致跌倒被卷进去这样子。
1: 真的哦，不要以为说你好像站在人行道就安全了，你在那个咔咔角哦超级危险的，还是要往后退个3大步，这也是保持你的这个安全啦。那当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等红灯的时候啊，他会站得很靠近那个路缘，然后低头滑手机，
0: 是现在很多这些。

0: 样子的情形发生，
1: 甚至有一些
0: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的类型，这也蛮常见的。像我们大货车都会有这个配有升降尾门，对，如果看我们那种连锁超商，他们其实在夜间运送货物的时候也都会有这个升降尾门。那近期我们就有发现有一些就交通事故就是这个尾门所造成的，那通常是因为它尾门升降板没有停贴于地面，或者是它悬于半空中，那虽然说它有的可能甚至没有放三角锥来做警示，那导致后方车辆就没有注意。那因为你其实看它远远的，它看起来好像一大块，可是远远的看其实是薄薄的像一条线，
1: 没错，
0: 如果你稍不注意你就会直接往上面冲撞。那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那个大货车驾驶人啊，可以多看一下像我们的连锁超商我觉得做得蛮不错，看他们都会就是有备有那个三角锥，那它的车厢通常车灯也会打开哦，车厢灯会打开，让你注意到说，它就在下货。对，那通常它如果人搬货物进去，它也会把它的车尾门停贴于地面，因为我们也有发现过，像车辆在转角转弯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这个尾门悬于半空中，它就会有点像切西瓜一样，它的车肚子整个被切开来，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很严重的车损这样子。
1: 没错齁，所以千万不要去忽略掉，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虽然大型车啊，这个感觉车体很大，但是远远看它其实跟房子有的时候会融为一体齁，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啦。那当然本来路况就是变化多端齁，所以呢提高警觉绝对是没有错的。那开大型车的不管是驾驶还是说我们如果这个开车骑车经过大型车的时候离它远远的齁，它也会感谢大家的帮忙。
0: 对，因为我们都趁着大学长哈，他大学长开车，他确实有他的困，有他的技术性以及他的困难度啊，
1: 太难了。
0: 确实他有他的视线死角，所以大家还是离他远一点会比较安全。
1: 没错，让我们一起就是守护路况，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用路环境。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新北交大的警务员柯千瑜警务员的叮咛跟提醒，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终结孤单，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其实真的是，如果你感觉孤单寂寞觉得冷，那就打开金广吧，24小时都有现场 live 的节目陪伴大家哦。下午来到了3点27分，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现在看了一下北部地区啊，国道路网图上呈现橘色路段在哪里呢？现在车速不到60公里的地方，包含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开到平镇系统，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在往北方向，新竹开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中立开到中立转接道，现在车速也是同样不到60公里，但是都是属于单纯车多哦，所以我们就循序渐进的 OK。到三号马西港快哦，现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还是落在60公里左右，没有上升。那说到国道三号的这个安坑路段，想要问一下，安坑隧道里面还有看到那个误闯的狗狗吗？因为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有接获到这个状况，但是好像后来都没有后续传进来耶，我有点担心狗狗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您刚好经过，还有发现狗狗出没，或者说没有看见了的话，都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让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更加的安心通过。那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车型状况，哇哦 ，Number One 等级哦，车型状况非常良好。但是行经国道五号的北上要注意，目前疑似入口的内侧车道工程呢，已经换成了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行驶在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目前要留意外侧车道有施工人员正在施工中。省道部分，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状况，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也要请您改到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然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稍早淡水区的关渡桥往淡水方向，正好在民权路上方的路间，那个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的如何了呢？再麻烦朋友回报。新北市中和区朋友说，秀朗桥往新店怎么开不动啊？好，这个状况我们正在询问新北交大当中。台北市也提醒哦，中山北路往南方向，介于福国路到建潭路之间，车子蛮多的，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可以先行改道。更多路况后续就麻烦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我们准备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2: 曾仲威表示，当受

0: 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67.1%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三个县市再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了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2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涵的报道。
2: 花莲河人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15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直飙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直飙154.7到165.7公里的河人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点15分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景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3: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2: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行动支付在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4: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4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5: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4: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8: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米娅。继续来关心路况的后续，首先要提醒的是在我们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前，有朋友说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好 OK 修掉，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5号目前在南下的 4.1 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车道有发现保险杆的踪影，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疑似入口目前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中。至于车流比较大的路段也帮你扫描一下，目前如果你开在国一往南的方向，车流集中在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速不到60，北上新竹开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平镇系统开到中立转接道，目前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其他还 OK。 国道3号唯一车多路段是在双向的安坑中和路段，车速大约平均也只有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5号还是乖宝宝等级，您可以安全使用，目前国道5号车型状况非常良好。至于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今天还是施工封闭，记得改到台15线通行哦，工程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号。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这是在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中，所以请改走旁边的侧车道通行。市区的方面呢，要提醒在台北市目前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潭路之间车子好像还是有点多，请依照我们的这个灯号指示小心通行。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我们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一段101前方，不是那个101哦，是养德大道一段101号华兴中学的前方，目前往下山方向之所以车子很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那个红灯不会亮啦，所以呢还在通报处理中，请朋友经过路口持续小心留意。另外一个号志灯怪怪的是出现在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往淡水跟立功街的交叉路口，红灯会亮，但是绿灯不会亮。那我们在台北市木栅路四段的朋友还要小心哦，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外侧车道坑洞太深，目前还是没有填补，现在是用那个铁板跟交通锥把它围设起来，那大家经过小心留意。新北市的部分现在在中和地区，朋友说秀朗桥往新店几乎没丁没当，好，来新北交大回报咯，因为在新店端连续两起事故都还在处理，所以如果你现在呢打算走中和的那个秀朗桥往新店方向，可能要先行改道了哦。目前在秀朗桥的新店端两起事故都还在处理，后方车速非常缓慢。淡水地区也有一起事故在处理，是在新北市淡水区的关渡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上方的路间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朋友持续来电警广来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三都下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平常心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做很多事情都是你保持平常心就可以，发挥你平常至少你平常的能力百分百的能力，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超常发挥。好，所以在这个周末，我们的会考战士们要准备上场了，也希望他们都可以保持平常心。今天除了在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乱弹阿翔的版本之外，其实阿妹张惠妹也有一首歌曲叫平常心，我们听众朋友就立刻推荐了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平常心。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平常心，就算发现有奇怪的东西也不用担心哦。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北57到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有朋友说诶内侧有个纸箱出没，诶 OK 修掉，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持续提醒哦，新北市中和地区的秀朗桥，如果你还没有上桥，正打算往新店方向，可以考虑走其他替代动线。因为呢好，就在我刚刚说的同时，秀朗桥往新店方向齁，原本在新店端有两起事故，但是刚刚新北交大回报目前事故都已经排除，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辛苦朋友了，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啊，如果你刚刚原本呢听米娅的话，原本打算掉头，你可以考虑掉头回来了，好，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新北市淡水地区的关渡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上方路间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歌声，歌名叫做像我这样的朋友。听众朋友说啊，哎呀，像米娅这样的朋友真太好了，因为呢在这个下午时段啊，开车想要睡觉的时候都会突然被我笑醒。

像我这样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呢？当然就是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啦。各位问讲司给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哦。首先呢，来帮忙找一位高姓失主的行动电话。他是在今天凌晨两点忘了从哪里上车，但最后是在木星路三段下车。下车的时候呢，哇，黑色手机忘了拿。还有一位谢先生哦，今天凌晨一点钟，他从锦州街林森北路口搭车到了南京东路五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金色的手机。翁姓失主同样是在今天凌晨两点钟从林森北路搭车到了重庆北路一段的这个旅馆，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白色手机。还有一位是严小姐，今天早上八点她从敦化南路搭车到了常德街一号的医院，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暗红色的伞，直的那种大只的伞。陈小姐在昨天早上十点从永和中正路搭车到了仁爱路三段的这个一个大楼，她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黑色的蓝牙耳机，包含外面的耳机盒。还有一位陈姓失主，她是在昨天下午三点从万

万华区公所搭车到了桂林路的银行，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透明文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文书。梁先生是在昨天下午3点从台北马偕医院搭车到了三重区的长垣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有白色的壳装起来的手机。还有一位郑小姐掉了的是绿色壳装起来的手机，她是在昨天下午1点20从台大医院搭车到了双城街7巷，然后另外一位刘先生是在昨天下午1点忘了从哪上车，下车的时候是在行善路40几巷，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只行动电话。好，以上这些遗失物嘛，欢迎问讲苏给朋友吼，帮忙催快买。那行李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感谢大家的帮忙。我们目前服务时间是周1到周5，早上9点到晚上8点，请务必注意。那当然，如果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哦。所以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啊，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哈，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提醒一下哦，刚刚在谢武高架有朋友说，环北入口居然有行人走上来了。好，目前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3，多谢大家。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啊，是来自于翁立勇的歌声，歌名叫做《坚持》，也希望我们各位考生们吼，真的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别人都慌忙交卷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无事一身轻的时候，只有你负重前行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呢，这个考试之神一定会眷顾你吼，眷顾每一个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那我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就算你已经全部都答完了，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其实也可以拿来再验算啊，再检查一下啊。最重要的你的这个准考证号码有没有画对，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对。很多时候可能你在答题是答得很顺，结果最前面你忘了写这是谁的考卷。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不管是考任何的考试，这个写下名字绝对是第一步。好，那或者说我们在那个画卡的时候要画那个准考证号码，这个很重要哦。但其实有时候看那个新闻啊，就会看到有一些弟弟妹妹们吼，真的是有点粗心啊，就是考试写的洋洋洒洒一大篇，就我忘了数名，所以呢搞半天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试卷，然后这个分数就这样子啊，因为找不到人嘛，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分数，就这样子让自己的分数就是落到了别人的后面。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还是要跟家里面的这个会考战士们说一声吼，在答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请务必要写上名字，或者说那个准考证号码。虽然距离这个不管是机测还是会考啦，是一段时间的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考试这件事情还是一样的，你一定会有紧张感，但是克服这个紧张，坚持到最后一刻，你的这个成绩终将会让你可以开心的微笑。坚持 Only 有一挂虾，但姐在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准备4点对时，也要交棒给 Lucas。我们就下礼拜二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下礼拜一呢，米娅要去尽一下台湾这个国民的责任吼，来去缴税，所以呢，我们就下周二继续空中再相会了。我们就下周二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鹿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壢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0公里在清水端的

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开始，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今天是 Happy Friday 的时间，所以待会呢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计划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在此之前呢，先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两起事故哦，这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小心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而在国道2号东向 10.9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 4.1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保险杆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在 48.6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原本掉落一根木头，现在都已经清除干净了，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而在国道

0: 5号北上疑似入口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经过时呢要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8线东行线在 21.2 公里过了竹东二交流道，有大型的树带掉落在这里，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原先在淡水关渡大桥要往淡水市区的方向，我朋友说在民权路的上方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路间占用，但是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你经过时再帮我们看看事故的处理情形。这个是在关渡大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上方的事故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就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散落纸箱，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就要麻烦所有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尊尊跨跨这里哦。0800-000-123-0000-1238.微。那最后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车流表现哦。因为是礼拜五，所以有些路段呢提早出现排队的车阵。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三重到圆山之间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之前37到35公里，目前车行速度缓慢。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都能够平安过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今天的天气状况非常好哦。这个天气呢，如果说要用这种形容词来讲的话，就是午后的阳光照映在你身上，这个时候如果配上一杯 latte 弥漫着咖啡香，再搭配一张适合聆听的专辑，就是最chill的礼拜五时光了。跟你分享好音乐哦。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现场的这位创作才女哦，她的音乐里有爵士的松弛感，也有 R&B 的温度，最重要的是她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好朋友，而且她的前世是公爵夫人。这回呢，她要发行她个人首张全创作的专辑，很开心邀请到林夕子来到我们卡斯大排档的现场。Hello， 夕子。
1: Hello， Lucas。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夕子。
0: 哇，好久不见了。
2: 好久，真的好久，
0: 一见如故。
1: 哎，我的大学长，
0: 是我的好学妹，太杰出了。我们果然是世新的，
1: 真的，我是新来的，
0: 我是新来的，对我真的是新来的。哇，今天呢，好，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新专辑，
1: 是
0: 而且很厉害，十首曲目都是自己词曲创作的，都是自己写的。
1: 对，没错，也包含说编曲制作，其实也都基本上一手包办。
0: 嗯，
1: 对，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0: 待会要好好来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创作历程了。
1: 嗯，
0: 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让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为之一亮，因为他们呢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在敲碗了。
1: 哦，
0: 那今天他们终于圆梦了。
1: 哇
0: 哇，这个粉丝团老雷滚滚啊。哦，我们的资银、Jacky 六、信良、郑伦、玲玲老师，还有在玩匹克敏的 Kenny
1: 啊，好多都是我很熟悉的人哎。
0: 对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比卡比卡，他哦，他说是你的忠实铁粉。
1: 哇，
0: 他在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在敲碗说，有没有一天会有办法，我们两个人在同样的时间点来空中相会。
1: 哇，
0: 结果现在就真的圆梦了，
1: 真的哇，被大家许愿大成功。
0: 是啊，今天这个好不容易这个机会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这个作品，这个专辑名称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这个专辑名称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脑中浮现一种一边生活一边被世界推着往前走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很有画面感。
1: 哦，对，确实，其实这张专辑我想传达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我去观察它，我看它，我观察它的同时，其实披这个动作，就是有一种你知道那种

0: 超人披风的感觉。
1: 对
0: 对，然后你披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承担，嗯，你会有一种把它扛在肩膀上去承受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既有在观察，但是呢，同时你又扛着它走的那种feel。
1: 是这个 P 字用的太好了，这个是画龙点睛
0: 哦。其实我觉得它蛮有画面感的。
1: 对呀，啊，它代表现在呢，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
0: 哇，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处在一个就是我很常会发生的一个人生状态。
1: 这是什么状态？
0: 因为我很常在观察，嗯，我很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所以可能说我吃饭有时候没那么认真，就是我喜欢到处看，嗯，或者是我可能今天在搭车，我坐在捷运公车上，我就是东看看西看看，看大家在干嘛。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一切，就是我平常非常喜欢做的事，嗯，所以我披着世界转动，也就是一个我不断的去观察跟感受而得出的很多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1: 万物静观皆自得，所以呢，在看的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或者是车水马龙的车流，一定会有一些心得感想。那这个专辑的作品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写照，你用这个词曲把它记录下来，
0: 嗯，对，没错。
1: 好，那这个十首曲目当中呢，有两首它是没有人声 vocal 的，
0: 啊，对，
1: 我今天呢也特别的抽丝剥茧，哦，跟大家分享。刚刚第一首呢就是我披着世界转动啊，再来听到的是世界因我而转动。
0: 哎，对，嗯，哇，这两首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两首，虽然它本身没有 vocal，嗯，也是在专辑的 intro 跟 outro 这两个角色，但是因为它没有 vocal， 我觉得我把它弄得很像是一个大家一听就可以看到画面的那种歌。嗯，一开始的第一首，大家可能刚才趁在后面听的时候，会听到一些那种比较有节奏感啊，
1: 对，
0: 然后可能有点人声，但就是那种和声的人声，然后又有高跟鞋，感觉很时尚，然后又感觉你好像在看着那个小手机在走路的感觉。
1: 对，
0: 因为又打字又有手机震动。但是呢，接下来到 outro 呢，这个就不太一样，是因为你会听到大家耳边现在这个，就是你有听到很多那种可能像是车水马龙的声音，甚至呢，可能有一些下雨喇叭声，或者是那种捷运地铁那种感觉。对，我想要就是回到说，我们除了在手机，它是一个世界，我们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感受的世界。
1: 如果说金曲奖有这个项目叫做音效奖的话，那我想这张专辑呢，一定都是得奖的。
0: 哦，谢谢，太好了。
1: 好了，节目一开始呢，先送上这首歌曲，因为人家说哦，吃东西很重要，
0: 没错，
1: 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献上这首《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0: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现在的路况呢，要讲的是排除了一连串的好消息哦，分别在国道二号西向 11.1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啊。啊，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水泥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当中。而在淡水哦，关渡大桥要往淡水市区的方向，民权路上方的路间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那今天呢，就好像回娘家的概念啊。哦，西子要不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交通资讯呢？
1: 好的，没有问题。那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说是车都比较不好走的。那么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跟这个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至于市区的话呢，目前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跟立功街的交叉路口呢，这号志的绿灯是不亮的哦，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要放慢一点哦。还有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呢，这边目前是在进行施工的，不过还是有排除的消息哦。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7到56公里之间，过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原本有指向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好，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我觉得我开始好像在上班了。
0: 哇，好怀念这种感觉哦！哇，说的跟唱的都同样好听啊！
1: 谢谢、哎，
0: 是不是有机会来代班呢？这个朋友都在说啊，
1: 有很强啊、嗯，
0: 真的哦。哇，不过说到这个专辑的制作层面呢、哦，我相信呢，因为像西子哦这么的正能量，又这么的开朗、活泼、俏皮、可爱、漂亮，这么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会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低潮期呢？就是情绪的低潮？
1: 当然有，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的低潮还蛮多的。
0: 真假的？
1: 就是我会转换啦，尤其是我在面对外人、哦、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整个切换我的状态。嗯，但是只要比方说离开麦克风，或者是我离开我的工作状态之后、嗯、我基本上我可能不太讲话，
0: 是，
1: 然后我可能也没有什么表情，那、哦、我也会觉得说非常的疲惫，然后我很需要充电、嗯、就是这种时刻是非常非常常发生的、嗯、就直到就这几天一定它还是会持续的发生。嗯哼，嗯，所以我觉得我的专辑里面也会有歌曲就是比较跟自我的疗愈有关。
0: 对，毕竟有很多创作型歌手，他们都说他们在写歌的时候常常不自觉的就会把内心深处通通都展开来，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哦、
1: 对，就是你会想要真的很真实的把这些东西呈现给大家，因为你深信很多人是跟你一样的。嗯嗯，
0: 好，这一次的这个曲目呢还有一个亮点，因为呢已经突破华语乐坛最长的记录啊。
1: 没错，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个是以前歌名最长的记录，就是献歌那一首。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呢，你已经突破了这个乐坛的天花板了。
1: 是的，
0: 哇，这太厉害了！这样总共数起来有21个字，哎，
1: 是的，没有错，超级长。
0: 哇，这个歌名如果说要报的话呢，一定要气定神闲，丹田要够力。
1: 可以的，
0: 我来示范一下。
1: 来吧，来吧。
0: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1: 耶、yeah, yeah! ！
0: 哇，透过歌手本身的这个鼓励呢，我相信呢，大家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前几天呢，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当中已经强力播放了
1: 啊、嗯哦。我其实真的也蛮常听到的，我好开心哦。
0: 这首歌曲要带来什么样的概念跟故事性呢？
1: 哇，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样的心情，就是现在的社会步调啊、嗯哦，你真的是一边忙工作，你可能一边忙家里，你下班之后你可能还要忙上班的事、嗯、好，就算上班的事忙完，你回家还要忙生活中的事情，家庭有忙不完的事，那这么多事情你到底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时间、嗯、所以其实这首歌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一个人就这样待着，有时候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脑、嗯、袋就放空，你也不要去想，不要再去让自己有这么多的内耗，
0: 对，
1: 就只想一个人，你就静静的，然后呢你可能就看着事情的发生，你不要去插手，不要去碰，然后呢静静的看着，听着，就听着这些很多的事情可能正在流动着，等着，你不一定要等什么，你可能就是待在那边就好了、嗯、也许最后睡着，我觉得它除了是一个放松，也代表的是一种

0: 你不再那么的纠结，你愿意放手。
1: 没错，这就是最佳抒压方式了、
0: 嗯、对，
1: 交给时间去证明一切就好了。
0: 是，虽然我觉得不容易，但这就是一个、嗯、这个心境，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
1: 或许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去练习这一块哦，透过你的音乐来引导大家哦，再进入到身心灵的释放疗愈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呢把这首歌曲的氛围传递给大家咯。
0: 嗯哼。

0: 太好听了，哇，这个时间有限啊，今天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1: 对啊，怎么剩四分钟我们就四点半了？
0: 咻一下马上就要听新闻了呢。
1: 对啊，
0: 不行不行，我们下一首歌曲要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题云端漫步啊。
1: 是的，
0: 云端漫步，我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1: 哦，谢谢。
0: 因为我会去挖掘说每一张专辑它除了主打歌之外那些非主打所要表达的意涵
1: 哦。
0: 对，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经历吗？
1: 哦，这首歌其实它的前身呢是一个跟所谓 Google 云端硬碟有关的一首歌，就大家都觉得说哈，云端硬碟你也可以写歌，但这件事情其实要回推到就是之前的那个云端硬碟有个大整理，你知道那一波吗？就是
0: 我知道，我有跟到，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那个以前学校那个无限量的空间的那个硬碟就没了，
0: 对
1: 不对？
0: 就是那个，
1: 对，那一阵子超痛苦，就是你要整理大量的云端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用连接的方式，比方说我从我现有的云端，然后我连接到我那个学校的云端，我就可以把资料抓出来。我是这样想的，但没有人跟我说可以不可以，我也没有去查证。然后呢，结果后来等到那一天，就是时间一到之后，发现啪，所有东西都没了。
0: 哇！
1: 所以我就哈，我以前所有资料全部都这样不见了，而且那边有非常非常多东西。但你问我现在有什么，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0: 那可能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一些作业啊、
1: 作业回忆之类的，
0: 对，等等。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当你真的可能很在乎某个东西，可是你其实搞不清楚到底

0: 还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过就过了。
1: 嗯，
0: 就你要回去探究什么，你发现你什么都探究不了，你根本不记得、欸。
1: 哎、啊，不要去纠结了。
0: 对，所以其实原本是这样子，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由来，所以我之前有另外一个版本，但现在这个版本呢，其实比较幸运，后来有跟这个桃园市的这个青年局合作，
1: 嗯、
0: 所以呢，就让他的歌词有了一些改变。
1: 哦、
0: 那云端硬碟呢，变成不只是云端硬碟，它比较像在空中那种云端，好像梦想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踏着那个步伐在云端闯荡。
1: 哦，
0: 对，它就是有一个复合式的意义。
1: 哇，真的太有故事性，而且呢，概念性是非常的饱满啊。
0: 对，
1: 我真的期待今年哦，应该算是明年的金曲奖了。
0: 要明年了，明年了。
1: 对，明年金曲奖一定要有这张专辑的一席之地呀、
0: 啊。好啊，
1: 好好，
0: 努力努力，
1: 我们一起集气加油。
0: 好，大家一起集气。
1: 对，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西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新专辑的点点滴滴。
0: 是，谢谢卢克，也谢谢大家。
1: 嗯，那如果说呢，你现在还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关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打给卡丘暧昧哦，要在哪边找到你呢？
0: 哦，脸书、IG 都找得到，只要搜寻林西子，希望的西，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了。
1: 好，今天谢谢西子来节目当中来玩，谢谢哦，
0: 谢谢卢卡，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全案定验。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2: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仍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过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

0: 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2: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1: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份是台南鹏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级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请委员再说，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六十秒刚刚好。
4: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5: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体啊，你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4: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5: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落到底皮肤又密密、白泡泡。
4: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今天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8: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零工赞不赞呐？
7: 赞。

0: 阿爸，你是不是欧吉桑？
1: 哈，我哦。
0: 欧吉桑过马路要小心呢。
1: 哦。
0: 嘿，阿母，你是不是？
2: 哈，我不是欧巴桑。

4:3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 online 现场，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台北市士林区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就在101号这边华新中学的前方，红灯号志不会亮，已经故障了哦。那现在呢，交工处说已经入案处理，经过时呢还是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哦。这边呢已经做记录了哈，这是在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101号前面的红灯不会亮。国道5号北上在疑似入口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还是持续运作着，然后请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哦。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69.3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87.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场，在刚刚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车流中。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64.5公里靠近平镇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要小心通过哦。这是在国一北上的64.5公里平镇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阵尾端哦，现在时速不到40公里的范围，像是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2，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之间，这边都是满江红啊。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高原到龙潭路段也是不好走。再往前开，到了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目前车速低于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国道5号目前大致上来讲车流还算正常，只是说呢，你进入雪山隧道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因为在北上的雪隧入口这边呢，均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5股2到3重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车多。那观音山隧道目前也是不好走，车阵尾端呢是在台北港这里。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跟北上的这个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多。台66线的话呢，在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这车速呢大概只有50到60之间，现在呢也是单纯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哦。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三交流道方向，目前车速也是极为缓慢。那最近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请大家注意啦，八里要往淡水方向，你只要下了淡江大桥衔接中正路一段跟沙仑路这一带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哦。八里往淡水方向的淡江大桥下桥处哦，这边就是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哦哦，现在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淡水市区的这个状况呢，目前除了在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目前车多哦，中正东路一段从淡海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是不好走。中正东路一段要往淡水市区方向，从这个甘蔗二街口哦，也是不好行进哦。国道3号南下7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小心注意旁边的路肩呢有小狗出没哦。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定位，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哦。送上这首歌曲也不让你睡啊，自由发挥所带来的3D武力全失。

来礼拜五的时间点呢，相信大家呢都已经规划好这个周休假期何处去，哪边的这个行程呢，你需要好好的去琢磨琢磨，就是要做好功课。行前的这个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像我们爱车的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也要定期检查一下哦。现在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注意哦，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原本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四面不亮啊，这个状况呢是因为现场施工单位造成的。不过 anyway 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口没有问题。再次谢谢交工处的回报哦。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就在华新中学的前方101号这里，红灯号志不会亮。那这个状况呢，交工处已经把它记录下来，后续会处理。那你经过时呢，也要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管理哦。毕竟这边是下山的方向，所以呢，在下坡处呢，更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全车距，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过亲密哦。好，再来这个是台64线的车况啊，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多。捷运施工的话呢，目前要关心的就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

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之间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要注意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配合他们的手势慢看停。毕竟呢，在捷运的工区现场常常会有很多施工车辆进出，那这个时候呢，往来方向啊，我们就要去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指挥。至于在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段呢，就是在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138号到204号，这边呢车道有缩减哦。那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从3月初报到现在，今天总算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5月15号是工期的最后一天。但是现在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哦，现在时间是4点49分，再过十几分钟，这边的施工进度就会结束。另外一个主要的现场呢，就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施作，这段期间呢，影响到的层面其实是往新庄方向会比较大。好，我们这个在地的新庄小罗有跟大家提醒过了齁，如果说你要改道行驶的话呢，4选1，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啦。所以所有的俊男美女注意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只要是跟俊有关的这个街道跟路名，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除了俊英街之外，目前这个改道的动线呢，就只有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好，三龙街呢也可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衔接到福兴街都 OK， 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哦。来听 Yunus 的新单曲《扒着你不走》哇，这首歌曲要带来什么样的氛围呢？我们来听听看它的歌词，是搞笑的，还是说诙谐逗趣的方式？毕竟这个在 Yunus 的作品当中比较少风格去诠释这样子一个形态哦。

4:55，来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更明朗化咯，谢谢交大告诉我们的资讯。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车流量挺大的，而现在看到对向车道也是大排长龙啊，为什么会这么塞车？因为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车阵尾端，就是在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它的尾端就排队到了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哦，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帮帮忙。目前受到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事故造成车流尾端呢，是在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到光复南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在建潭出口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吼吼，这边真的很塞啊！因为从圆山路段这边开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阵尾巴塞到了和平东路上方，强烈呼吁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如果说您正好呢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上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这边的车阵尾端已经是在和平东路上方喽。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目前车多下不去。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新店的环河路跟中央路口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就多啦。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呢，衔接中正路一段跟沙仑路这一带呢，目前车多。中正东路一段要往淡水市区方向，现在从甘真二街到淡水市区这一带呢，也是不好走。而中正东路一段淡海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是塞。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更要小心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安全。大灯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打开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是持续的运作着。一开始呢是在内侧车道占用，那目前呢换作外侧车道施工，待会过不久呢应该工程的进度就会告一个段落，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就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呢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街道，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之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五羊高架目前就是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均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北上方向的大溪路段车流量大。而南下的土城路段也是塞哦，直接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的车速，目前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土城一出口之前。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好，再深呼吸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状况到高崎耶。哦，这个轮胎皮不晓得还在不在哦。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64.5 公里，过了凭证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已经有一段时间哦。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 0800-000-123， 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再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下营系统一路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在 304.8 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时速低于10公里。南下先前在 337.8 公里鹿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在布袋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5: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4: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5: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8: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9: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我们是
1: UNUS，
2: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0: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3: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4: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0: 点。
1: 听到这首歌曲是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新歌《那一夜》。5:11，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南下 70.5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原本这边有发生两台自小客的擦撞，好在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25.6公里重庆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国道五号北上在疑似入口这边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咯，撤除，您可以放心，没有问题了。国道二号西向 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台68线东行线在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哦，经过时请留心。国道三号南下114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你要小心哦，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边呢是准备要往中部方向了啊，这个是靠近西滨交流道这里，你过了香山交流道就要小心车流变化，毕竟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很容易造成车多。这个是国三南下114公里的事故。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也是一样大排长龙啊，回堵到和平东路上方了。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一样车流停等，麦帅一桥往市区往内湖都挺塞的，尤其往内湖方向是受到内侧车道事故的影响，在这个加成效应之下，车阵尾端是在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导致环东大道往东方向非常辛苦，提醒大家我们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与例行路一段的交叉口，朋友又反映说多台机车骑士违规回转，这一次是违规回转哦，请大家帮帮忙不要违规好吗？这边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帮忙处理哦。这是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与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说有多部机车哦违规回转，就在这个路口上。我们超级寻人任务再次出动，欢迎大家加入阵容。我知道我们景广家族王子面团各个身怀绝技，热心助人又卧虎藏龙的，我们帮大家好好的来去遵循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我们说热心助人的一个精神。那也请路上开车的达人朋友帮帮忙，帮我们找寻一位86岁的黄秋英女士。她是86岁的黄秋英女士，住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这边。她的体型呢是偏瘦的，身高有150公分，留着咖啡色的短发。她有轻度的失智症，但是呢她基本的对话能力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听力也正常。平常说话呢是以国语为主。身上的穿着呢，穿着绿色格纹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拖鞋，穿拖鞋出门。那他有背着一个黑色包包。在这个前天的时候，家属说啊，因为他平常呢很常自己搭乘公车通勤，也经常在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诶，这边就刚好是在世新大学附近啊，经常在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啊。不过呢从前天到现在啊，他都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的着急。那刚刚呢我们跟他女儿确认过，这边要提供一个线索，就是他其实在一个礼拜前也曾经走失过。那家属研判啊，应该是他搭车搭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后续不晓得要如何回家，所以目前呢都还没有找到他的人。而他的这个包包，黑色包包里啊，有女儿的这个联络资料，女儿呢姓张哦，张小姐。所以说我们的问奖朋友，如果真的有载到这一位大概86岁的黄秋英女士，然后身高是150公分，体型偏瘦，留着咖啡色短发，你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她这个所背的黑色包包里是不是有一个女儿的联络资料，女儿是姓张，工长张。这段期间发现疑似这位黄秋英女士的踪影啊，就麻烦您告诉警广，或者呢直接跟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人员回报，希望能够平安顺利把人找回来。感谢大家的古道热肠热心帮忙，希望大家都能够火眼金睛帮我们找寻这一位高龄86岁的黄秋英女士哦，她是住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附近。

来，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咯。原本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那车流会开始消化，开始动起来。现在呢，导致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还是不好走，主要呢就是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刚刚受到这起事故导致车流回堵，目前状况都已经正常咯。新北市中和区圆通路

据说最近这首歌曲很红哦，又再度爆红的《叮咚》，来自1998年徐怀钰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5:22哦，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在今年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施工。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使用者呢，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哦。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我们车辆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大家务必配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呢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所以呢要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淡江大

桥目前的车况就是哦，巴黎要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呢，接淡水中正路一段跟沙仑路这边呢，车子很多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了。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一段淡海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是车多。台64线目前的车况哦，东行线的台北港端一路到观音山隧道都是车行速度缓慢，从4:30到现在都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台66线目前就是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刚刚说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和平东路上方。那现在有一个突发状况，就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前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在这边，所以呢在民权东路上方之前的车阵尾端，现在因为这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了。此外，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忠孝桥要往市区方向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养德大道一段下山方向在101号这边哦，就是华新中学红灯号之灯不会亮，那这边已经记录处理哦，交工处说呢会转达给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一下，让这个红灯能够正常运作，你经过时呢就要小心注意咯。桃园市几个行政区域哦也是下班车多，在桃园区的文中路龙寿街要往龙安街的方向，这边车多速缓，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除了在桃园文中路之外，新南路一段也是一样哦，交流道要往南平路方向哦，这边车子也很多，这个时候呢改走金国路会比较好。这是桃园区，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后续要交代要补充，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台北市大同区目前有个号志灯故障的情形哦，这个后续要告诉大家，就在承德路三段与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南北双向的号志绿灯故障，所以呢现场只有红灯，只有红色亮起来，那其他的黄灯绿灯都坏掉了。远景呢在现场指挥双向的车辆通行，请大家务必秉持慢看停，小心通过哦，这个双向都有受到影响哦。这个地点是在承德路三段与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

台六十八线东行线九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新北市中和区圆通路跟板南路的交叉口，号志灯也是四面不会亮。新店区的环河路跟中央路的交叉口，往国道三号交流道附近，车流量挺大的，也请大家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好，那这个四点十分的时候，有一则路况哦，是在106市道跟台15线的交叉路口，这里是林口的辖内哦，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不晓得现在的处理情形是什么，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是台15线跟106市道这个交叉路口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捷运施工的路段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这段期间呢，更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机动人员他们会用手势跟相关的交通锥做一个警示，要配合他们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来，今天来听原版的《天衣无缝》。听完之后呢，就赶快来关心周休假期的天气概况喽。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1: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3: 可是我们先到的，
1: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3: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1: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3: 哇，好像排队一样。
1: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3: 知道了。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悟性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beloved，
4: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5: 不管明天是什么天气，大家记得要保持笑脸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周休假期的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揭晓答案。杰仁你好。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目前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而明后天环境仍为偏东风，不过整体的降雨会趋缓，在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桃园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约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及注意防晒。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山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好，谢谢杰仁，
6: 谢谢，
5: 拜拜。好，来注意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有3起事故啊，都在国道这边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8.9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线车道2台自小客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发生2台自小客的追撞。南下101.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也是2台自小客的碰撞在内侧车道发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这些事故呢，都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哦。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这2条呢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信义路上方，要加上这个民权东。

路上方前外侧车道事故的影响之下哦，所以后方都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哦。这边是针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朋友做个提醒，如果你要上国道一号的话呢，现在速度都非常

0: 快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要小心，嘿，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掉落物，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至于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坏掉了，南北双向的号志绿灯是故障的，不会亮，也因此呢，现场都是亮起红灯。好在呢，有波力士大人在现场指挥交通，疏导南北向的车辆通行，请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再来是中和区的号志灯故障的情况，在中和的圆通路跟板南路交叉口还是不会亮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现在也呈现五颜六色的哦。这个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出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到北上 58.9 公里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后方都是不到20公里的均速，然后在他头顶上方的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土城路段都是辛苦，北上的中和出口前也都是急速定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交流道路段，还有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哦，红到发紫哦，时速只有10。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呢，在我们的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均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啊。再往前开到了这个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国道三号的话呢，这个在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间，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也是满江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呢，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几度夕阳红啊，红色的灯号亮的，代表说呢，平均速率也是低于40公里。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这边，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最后呢是台68线的事故哦，这个是在东向的头前西桥之前这个出口匝道有一起事故，那先前在9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这个是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外侧车道事故，刚刚已经排除。5:42，接着下来呢要进行资讯广场。
1: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知名医美诊所爆发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今天宣布依法裁处辖内三间分店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半年。至于台北市也将勒令业者停业6个月，裁罚125万元。请听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艾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3: 根据该诊所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2: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裁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

0: 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和平岛水资源回收中心疑似遭烂道废弃物，基隆市政府今天表示，涉案的科长已经调离主管职务，并且强调去年就接获检举，并主动提供资料给司法机关，全力配合调查。林孟平的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法制及劳动处长刘邦秀表示，检调单位搜索与约谈范围包括市府公务处下水道科同仁、委外代操作厂商以及相关废弃物处理业者共计14人，其中下水道科高姓科长经检察官侦讯后交保候传，市府尊重检调单位侦办作为，也要求相关人员全力配合调查。
3: 那基隆市政府会尊重警方侦办作为，那本府的公务处相关人员会全力配合调查，提供检调单位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希望本案可以勿忘勿重的侦办，对本案也会视司法侦办的情形，就有关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依法就责。
2: 市府政风处表示，案件仍在地检署侦办中，基于侦查不公开，暂时无法透露更多细节，但市府在去年底就启动查证机制，对于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宽待，后续将持续配合检调调查，厘清事件真相。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新北市府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斥资新台币3800万元，在三峡区学勤路增设分流箱涵，将排水效能提升30%，终结当地遇到强降雨必淹水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三峡北大特区开发较早，过去水系是以灌溉圳路为主，开发后因灌排混流、渠道上游宽下游窄以及灌溉闸门无法配合排水操作，每逢强降雨便负荷过重。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经检讨规划，该以末端疏导为重点，优先完成北大连外分流箱涵、桃子角末端汇流段改善以及三鹰二桥排水分流等排水末端改善工程，并陆续针对大学路、三树路、国庆路等区内系统精准优化，也改善学勤路排水系统，增设分流箱涵，也在桃子角国小前新建290吨地下滞洪池。
4: 北大真的是不好做，排水箱涵大家马里马到要死，管线刷来刷在道路，硬要人停车，所以这个实在是要我们市民朋友支持啦。因为这条哈，机会不是真多，3800万，但中央搞咱支持七成。
0: 水利局长宋德仁指出，北大特区目前已经建构出大系统分流、小重点优化的完整排水网络，后续将结合智慧监测还有设施优化，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韧性，降低灾害所带来的冲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呢是跟生活有关的消息，让行动支付再度升级。新北市府宣布，从即日起，双北市区的公车跟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证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以下报道。
0: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4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5: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0: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公车营运品质，持续充实驾驶人力，汰换车辆，优化路线，并且推动智慧站牌设施，让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更为便利。静姐的报道。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持续推动干线公车和桃小巴路线，并配合2年1度合理成本检讨，拟调整驾驶薪资到7万元左右，希望拉近和双北同业的薪资差距，有助提升招募的诱因。此外，鉴于桃园有超过10000名侨外生的优势，也持续争取松绑侨外生。

0: 将投入公车驾驶的行列。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今年计划推出多条干线公车，这部分将透过招标吸引双北等地的优良业者投入桃园公车路线营运。
1: 跟双北优良的公车业者接触过，他们的立场是，如果是现有路线跟现有的客运业者来共同经营，他们不要，但是如果是新路线完全交给他们来经营的话，他们是很乐意考虑，所以现在是有机会的。
0: 桃园市政府优化公车通行服务，在车辆的汰换方面，市府连续两年分别订购134辆和136辆电动公车，至今已完成交付143辆，预计到年底全市的电动公车占比可望增加到35%。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接着下来呢，来关心路况哦。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42.5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那目前的行车速度呢，真的又给它慢啊，从这个南下40公里开始呢，就已经是走走停停，再加上先前土城路段其实有两起事故，不止在南下 42.5 公里哦，还有在前方44公里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两台自小客事故。 Anyway， 现在两起状况都顺利排除了，车流开始缓慢消化。北上的中和出口前大排长龙，车阵尾端也是回堵到 39.5 公里，这边的平均速率呢甚至开不到20公里，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国道3号南下 101.5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3号目前的车多路段帮大家汇整一下哦，除了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路段之外，那个北上方向的大溪路段也是不好走，不晓得大溪路段是不是有状况有事故，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在北上的65到63公里这一段均速缓慢，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也是塞，树林到土城路段间歇性车多，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边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后方还在疏解车流中，才会导致这边的车速还是在30到40之间徘徊。国道1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那新竹路段南下这边也是不好行进哦。今天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可能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谨慎小心哦。现在这个时速甚至掉到30以下啦，这是国一南下新竹交流道路段。北上的话呢，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又停停，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通红啊，时速也是在30公里上下。桃园入口一上来这边就已经是车流停等了哦。啊，现在呢桃园这边开始拥塞，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过后沿路到重庆北交流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刚好跟它对应上方的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红通通的，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道这边时速偏慢，后方回堵到65公里哦。走五羊高架北上65到60公里的朋友辛苦啦。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都是车多，最塞的呢就是机场端到大园这边，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甚至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全线的车流表现，顺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率。再回到主线，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也是不好走啊，今天是礼拜五的状况，所以呢加成效应之下也提醒大家要小心跟车前的安全距离，速度管理很重要，视线呢也不可马虎，先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速是正常的，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又更新一波了，这个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方向车多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春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 内湖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内湖路到旧宗路口

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现在尾端呢是在辛亥路这边。

0: 领金的人熊快乐，金曲歌王王世贤的唱歌哦，这个真的很有气靠啊！不管是在电影的形象，还是说呢歌唱，都深入人心，样样都做到完美哦，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这个林富平的歌手之一。5:58，稍早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民权东路上方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车阵尾端大约是在信义路上方，所以目前呢，如果你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要看看你的这个行程，还有你的这个时间。如果说呢，您赶时间的话呢，我们先避开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因为啊，现在是从圆山匝道口这边呢回堵到信义路上方，原本就是常态性车多，又加上刚刚事故排除没多久的时间，车阵尾端还在信义路上方附近，需要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哦。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北上的国道一号在94.6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据报有5台小客车的追撞在内侧车道上，经过时要小心欸。另外在台68线西行线南寮端要准备下出口接这个台61线的匝道上啊，有一起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如果你现在呢南寮端下来要接台61线的出口匝道，这里啊，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的，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94.6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0.4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14.3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辛晓琪。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6:06，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7.7 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北上方向的 61.9 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事故，不过好在呢，我们北区交通中心刚刚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所以说呢，从凭证系统这边呢，都还是走走停停，因为它后方甚至已经堵到了杨梅路段啊，国一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这一段呢，都是好堵又堵哦。中间经过了几个交流道，像是呢幼师凭证系统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如此的塞，在他头顶上方五羊高架北上也是从杨梅端这边开始，一路到65公里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走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前的指标65公里都是辛苦哦。那么在国道5号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入口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那现在如果你现在这是台北市区，你是走这个东西向的道路，往西方向要特别注意这个逆光效应。我们小罗说现在因为这个夕阳光线很刺眼哦，所以呢要往西方向请注意逆光的现象发生。道路施工呢也是不可不知啊，这个长期工程进度哦，就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日为止，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关。

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改道行驶侧车道才是正确的方式哦，并且遵循现场的引导跟指挥，交维部社呢也要稍微配合一下，安全距离跟他掌握好这个相关的距离，就不会撞倒了哈。这个施工呢也是很长的工期进度哦，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哦。树林的这个中正路哦，是目前的焦点啊，因为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记得改走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四选一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巴德地下道也是一样，从前年开始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啊封闭了汽车快车道。这段期间呢，大家都熟门熟路的哦，都很习惯性的自动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非常好。机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那这个施工工程呢，是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也即将进入倒数阶段，倒数一年的时间。哦，树林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养护中，预计到6月份才会结束。台68线西行线南寮端要下台61线的匝道出口前，目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中，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咯，0800-000-123-0000-1230-0000-1230-0000。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潭路口这一带车多多，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车多，走走停停，现在平均速率呢只有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毕竟呢要汇入国三土城交流道路段，受到南下土城路段的主线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关系，所以导致快速公路要汇入进来的车速交织是这个下面哦都非常的塞。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这是目前台65线南下接国三的车流表现。

每每听到这首作品，就觉得说好像醍醐灌顶一样哦，哦，心领神会这样的一个正能量。这种禅的意境很深，墨鱼与金鱼，来自 Andy Lau 刘德华的歌曲，收录在1999年人间爱专辑的主打。6:15，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先前大同交通分队说啊，号志灯已经正常运作了，已经正常亮起来哦。可是有朋友反映说，这里的号志灯调整之下，刚刚怪怪哦，前后不连锁不合群，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哦。一样是在这个地方，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跟前后号志不连锁，这个我们再度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我们只知道说呢，先前这个号志灯绿灯不会亮，只会亮红灯，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现在都可以正常亮起来。好，现在唯一的新的一个问题就是前后不连锁的这个情形。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与立功街的交叉口，号志灯原本绿灯也不会亮，现在都已经修复好了哦。谢谢北市交工处的提醒。国道5号南下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要小心哦。国道1号南下 27.7 公里，就是在三重交流道路段哦，原先在外侧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事故是不是已经脱掉走了、哦、因为它已经有一段时间咯。这个在国一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好，帮大家把关好了哦，这里的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那事故没有看到了哦，这个国一南下 27.7 公里事故已经没有发现喽。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确实有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喽。王力宏跟章子怡的合唱，这个组合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特别，听听他们的抒情歌曲《爱一点》。

0: 来注意哦，台68线西行线南寮端下台61线出口匝道前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好，目前的这个快速公路的车况赶快来统整一下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这边，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一样不好行进。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交通政策以及宣导的方向哦。今天要连线的单位呢，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胡股长。胡组长呢，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好。
6: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一开始的重点呢，就是摆在听说是下个月哦，承德路要进行这个调拨车道的管制措施，对不对？
6: 对，那个原本在我们士林区的一个承德路上午交通时间的7点到9点，它的一个调拨车道实施的一个起点是从市上路开始一直到建潭路。那因为近期北市科整个开始在发展，有陆陆续续很多厂商陆续来进驻，我们在上午交通的时候观察车辆。

0: 有发现哦，往北的车流哈有增多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那个跟交通局交通处这边讨论以后哈，预计会从6月2号开始哈，会把承德路的调拨车道哈，从原本的四商路起点哈，把它往南哈改到从中正路起点，也就是说从6月2号以后，承德路的上午接通的调拨中正路哈，一直到承德路的这一段，那原本的四商到中正这一段的一个车道哈，就会改给原本的往北的一个车流哈来行驶哈，主要是要疏解我们上午接通时间哈往北四科方向的一个车流。
1: 嗯，
0: 那治理问题这边也会在实施的一个初期哈，派遣员警在承德四商跟承德中正哈来加强疏导哈跟管制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哈，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一个驾驶朋友哈，届时要配合我们现场员警跟义交的一个指挥哈，那才能够哈能够安全顺畅的哈去上班。
1: 嗯，大概要经究之类哈，这个是从6月2号就要开始进行的这个新的措施啊，这段期间哈为期半个月，我们会大力的去宣导哦，跟大家提醒。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重点项目呢，就是关于这个无照驾驶的方面的，对不对？
0: 对，没有错，因为处罚条例新修订以后，针对无照驾驶一个处罚有加重的一个情形，而且他还要再针对车主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牌照会有吊扣三个月的一个处分。那因为现在已经是五月中了，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那高三的一个同学，他可能已经有一个理想的大学可以就读了，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如果是年尾出生的，他可能已经满18岁，已经可以考机车驾照，甚至已经是取得合格的一个机车驾照，但是有部分的同学哈，他可能还没有驾照，好，那这时候很容易受到同侪之间的一个影响哦，导致会有一些无照驾驶的一个情形发生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呼吁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关心一下你们家里面的一个高三的一个子女哦，那个注意一下有没有无照哦骑乘机车的一个情形哦，因为政府哦为了能够让民众能够骑乘机车能够安全的上路，所以才定有哦机车考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跟政策，所以这个部分来讲要特别去关心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子女是不是有那一种无照骑乘机车的一个情形，那你也要把家里面的个机车的个钥匙妥善的做一个保管，因为我们最近有接到民众先出去说我不知道家里面的小孩子把摩托车骑走了，因为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会针对车主额外再来做一样的一个处罚，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这些车主能够善尽保管的责任，共同来针对那个无照驾驶的部分共同来做一个防治的一个作为。对，
1: 是，好，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呢，帮大家好针对无照驾驶以及下个月承德路的这个调拨车道的调整哦，做一个调整跟补充说明。好，那今天呢还有哪些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最后的这个时间，
0: 最后可能在台北市的一个交通权的部分来讲，还是在机车行人是重点啦，特别是我们在行人的部分，除了车辆要停让行人优先以外，另外也要特别呼吁我们的一个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千万不要去违规穿越，因为有这些立体的一个穿越设施来讲，其实驾驶人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会特别去注意到有没有行人要穿越，你如果从路段当中去违规穿越的话，其实有相当的一个危险性，有相当一个危险性，最主要是希望能够不要发生事故啦，所以行人的安全不是只有靠车辆的一个停让，更需要的是那个行人也能够遵守那个交通标志标线跟号志，依照号志的一个指示来做停止。对，
1: 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胡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注意哦，刚刚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朋友反映说号志灯跟前后不连锁，这个状况哦，北市交控中心说是正常的哦，没有问题，大家小心开车哦，仔细的去哦，好好的通过这个路口就可以了。目前号志灯是没有什么问题哦。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介于三信路到仁义街口管线的吊挂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今天的进度呢，可能要到隔天早上6点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施作，一路到隔天早上6点哦。所以现在行经三重集贤路，从三信路到仁义街口的朋友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谨慎小心一下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交通锥跟施工机具。 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仁爱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以及在重阳大桥往三重、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龙江路到承德路口还是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中山北路往南，介于福国路到建潭路口也是车多的情形。至于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 OK， 正常好利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马北拜哦。我们准备要利用15分钟的时间掌握国内外的大小事，继续听下去就对了。尽管晚间新闻之后45分就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待会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达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三天两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3: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2: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京广记者林雨辰综合外电报道。
1: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4: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本周就是川习会

0: 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30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3: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4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5: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机关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6: 经过采检4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报告都出来，就是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是参照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也有出现过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还没有到需要严格隔离的程度的一个处置。
5: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根据掌握情资，攻坚先前曾经查获上百人涉毒被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中，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药头，还有涉及毒品的300多位消费民众。进阶的报道。
7: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情事，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上元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8: 其中有28名失联提供，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落注。”
7: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刻意以

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阀，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张信主先等五个人。张允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2: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1: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第一天南向可以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3: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3: 另外20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托育的定位金没收引发争议，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要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且订定退费标准和收费的上限，维护家长权益。朱瑞森报道。
5: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处置也标准不一。
6: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的现行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范的，但是它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管理的一个情况。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它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5: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也提醒考生要备妥准考证和文具，电子产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上场之后保持平常心，稳定发挥。吴英妮的报道。
3: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长期。

0: 件违规事项。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0: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5: 主人，开慢一点啦。
4: 谁在说话啊？
5: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4: 滑水？
5: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4: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5: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4: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5: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4: 好，那还有呢？
5: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4: 没问题。
6: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今仔日是阮的 holiday，
8: 泡一杯香香的咖啡，所有烦恼随风吹，保持轻松的好心情，每日都是 Happy Holiday。 我是吴辉，你所定的是 Lucas 的如此美好，让你

6:4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顺道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在刚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8.3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开始消化，但是呢似乎消化不良哦，因为现场的平均速率呢还是开不到20以上啊，红到发紫，紫到发亮，提醒大家要留心，无论是平面还是高架路段现在都很辛苦哦，在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也都是走走

停停。之前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与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号志灯跟前后不连锁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没有发现了。交控中心人员查看现场的灯号是正常运作，而且呢，并没有说不连锁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哦。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要往三段的方向，跟基隆路四段的交叉路口，现场车流量大，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忠孝桥往三重目前是不好走的哦。如果要往三重方向的话呢，看是不是可以考量改道行驶，不管是中兴大桥还是台北大桥都 OK。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这一段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塞到仁爱路上方附近。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从龙江路到承德路口这一段哦，如果说你要跟民权西路做对接的话呢，现在往西的方向是辛苦的。中山北路往南，从福国路到建潭路口也是不好走。三重区的吉贤路，从三信路到仁义街口，现场呢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哦。哦，它是隔天的，隔天早上六点才会完工。台六十四线东行线24公里在中和出口匝道，由于现场停放一台货车，它车辆抛锚秀抖，导致后方都没办法通行。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我们先不要从这个中和出口下去，因为这边是中和出口匝道。如果说呢，你可以提前从中和一下去的话呢，当然是最好的。但目前呢，后方回堵到了板桥交流道路段，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这边状况还在处理哦。

这是昔日的东方快车担任主唱的游子阳老师所诠释的南方。好，这首歌曲的摇滚精神唤起大家的这个力量了。如果说你现在卡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我真的要小心自己的一个精神状况哦。尤其呢，在车多定点的路段，可能会有一点想要昏昏欲睡的感觉。这种感觉呢，会集中在台64线东向24公里附近。由于在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导致后方都无法通行。没叮当啊，哦，后方已经回堵到22公里处哦。刚刚朋友经过时也发觉真的是很塞，请大家先斟酌行车动线哦。尤其呢，要准备衔接国三，如果你透过台64线东行线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真的要小心哦，货车故障导致后方整个都无法过哦。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往新店方向，就是靠近锦屏捷运站之前，车流回堵到中正路上，也请大家改道行驶哦。我这一段塞得蛮长的耶。锦屏路要往新店的方向，就在锦屏捷运站之前，车流回堵到中和中正路上。台64线目前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尤其在东行线这部分呢，就是受到24公里抛锚车的影响，车流大排长龙，而且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20的，外侧车道这边是定点的情形。从路网图上面即时影像画面都可以看得到，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路况的后续哦。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听完南方之后呢，恋东方这首歌曲来自伍思凯的诠释。

0: 好听的歌声陪伴大家在礼拜五的这个尖峰时光，后续就要交给阿关咯。
1: 陆卡嫂大家晚安。
0: 台六十四线现在哦，因为在这个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故障，导致后方都过不去。
1: 哦、哇，这个尖峰时间又礼拜五，会比较辛苦哦。
0: 对啊，请大家先改道咯。嗯，那你告诉你，
1: 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2: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请问这有什么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又是礼拜五，又是见到太阳公公的一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就觉得明后两天应该可以好好的出去走动一下吧。那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未来这几天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通通都是多云到晴，也代表、明后两天真的好适合外出走动。明后两天北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但高温会比较高一些啦、会来到有34、32度、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呢、安排户外活动的话，就记得第一个要防晒，第二个要多多补充水分。也因为是礼拜五的关系，就觉得车流量真的是比较多一些些啊，请大家真的是稍安勿躁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啊，尖峰时间等一下慢慢过去之后哦，车流就会比较正常。今嘛那是都丢他钱哦，都是爱碎你啦哦。台64线的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车蛮多的，那西向其实也不太好走嘞哦，西向中和往板桥说也车多拥挤。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哦，车子还蛮多的。另外还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和区的锦屏路往东方向，锦屏捷运站前车多回堵到了中正路了。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呈现满场状态，就麻烦朋友请不要再过来。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就在这应该是对基隆路一段156号啦。好，刚刚卢卡斯交接的时候有提到台64线的东向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不是一部货车抛锚影响车流吗？还好刚刚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真的请大家稍安勿躁。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始到圆山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有点缓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大概是40-60左右，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从五股过来到台北交流道都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是40-60。国一高架南下看起来过的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车流等待疏解，高架往北今天是堵在五股到环北交流道之间，就麻烦朋友还是要发挥耐心，均速缓慢30-40。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从树林交流道开始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大概都维持平均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三重地区有一个路段在施工，会持续到明

明天早上六点、是在集贤路，从三星路到仁义街之间有管线的吊挂作业，是从刚刚下午四点开始，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这是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三星路到仁义街之间，现在是有管线吊挂工程在进行。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的平镇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这里其实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路段哦，看起来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往北行驶要过了中立转接道才会顺畅好走。那现在就是在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到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比较辛苦一点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3号的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另外北上从树林过来到了安坑交流道之间，车流都是比较多啦哦，但车速不至于真的太缓慢，大概平均有40-60公里，但就是车多，请大家小心。除了刚刚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发生事故之外呢，现在说国一高架北上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一高架北上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实接风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难免就发生事故之后难免车流会比较多一些多一点哦，就麻烦朋友请您再小心一些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从五股过来到环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都要小心注意。来，今天聊一聊有关于外食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了哦。那我们吃外食的时候其实很常会面对到的就是店家可能会把热汤热食直接装在塑胶袋里头，另外买便当的时候啊，外带餐点的时候可能都会用掉有这个塑胶膜的纸盒或是塑胶容器包装之后，那也可能你长时间就这样放着，然后你又再拿去加热等等，其实这是两个很不好的情况哦。根据营养学专家指出哦，这些就是很方便的日常动作嘛，但是却会让塑化剂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头了。其实塑化剂广泛的存在于塑胶袋、保鲜膜、塑胶餐盒跟部分的食材包装当中哦。塑胶本身不可怕，但是呢它如果是在一个高温有油脂然后酸性的环境底下确实就更容易从包材当中释出，然后呢就跑到食物里头，比如说有一些热的卤味啊、汤面啊直接装在塑胶袋里头，或者是呢热菜炸物直接装进有塑胶膜的纸盒里头，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一个暴露来源哦。那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塑胶微粒，那进入到人体之后这些其实都会被视为叫做环境荷尔蒙会干扰到我们人体的内分泌系统。那长期下来呢，会跟慢性发炎、会跟氧化压力上升、还有跟代谢负担增加等等状态会相关。甚至还有研究讨论它跟免疫调节失衡也有一些比较潜在的关联哦。那当然呢，医学界也有强调了目前是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跟特定疾病之间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但就要提醒大家不是急着恐慌啦，而是呢希望能够降低日常的暴露。比如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买热食不要去直接接触塑胶袋或是塑胶膜，可能尽量改用纸容器，或者是你可以自备玻璃以及不锈钢的餐盒才能够避免这些塑胶容器在高温的环境底下，然后呢就是会把这些塑胶溶出之后我们就不知不觉吃到肚子里头去了。好，那当然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微波食品嘛这个微波食品现在也是很普遍的，那也可能要避免用这个塑胶容器去做微波或是高温的加热那保鲜膜

呢，不要这个直接覆盖在热食的表面，哦，就是不要碰到食物啦，哦，那同时呢也要减少吃一些油炸跟高加工的食品，哦，记得多吃原型食物，哦，跟蔬菜水果，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去代谢掉这些环境的负担。其实很多的健康风险，哦，并不是一次，哦，就中了，哦，反而是呢每天累积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哦，那其实你如果说少用一个，哦，这个塑胶袋去接触这个熟食，就是帮身体减少一分长期的压力啦。慢慢做，哦，以后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可以自备容器，不管用玻璃的也好，用不锈钢的也好，哦，那有些热食真的要避免，哦，装在那个塑胶袋里头，哦，真的是，欸，那样子比较不好啦。像这些塑胶袋啊，或是一些塑胶容器啊，哦，除了会溶出一些塑胶微粒之外，哦，那当然也是不环保，所以呢能够自备环保餐具最好。

国道由高架北上的 61.3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那一次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那一次，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公里左右。看起来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到三重交流道之间，甚至到台北交流道，感觉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就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国一高架往北五股到环北交流道也是堵车的路段。

哦，两地继续关是龙千玉的关下。刚刚国一高架北上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哦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行车速度很缓慢，麻烦朋友哦多多发挥耐心了。另外国一北上65公里的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五股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看起来北上从五股过来到台北交流道，哦，目前还是呈现红色路况，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除了稍早刚刚北上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祸排除导致的回堵车流之外，北上的五股到环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国道三号塞车路段也没有那么长了，现在是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40到60公里。车流还是有比较疏解啦，哦，请大家稍安勿躁。杨梅区的玉成路23号对面的涵洞，我说是路灯没有亮起来。还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小心点哦，这首歌曲就叫做小心点，来自卓文萱的歌声。

位准备收听新闻了。在新庄区的中正路723号这里的内侧车道有事故，看到有两部救护车在进行紧急的救护工作了，麻烦朋友还是提前先改道行驶比较好。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习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3: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让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2: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5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5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5: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

0: 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前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2: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前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1: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不晓得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没有哦？从路网图看起来，其实是北上从右师到平镇系统车速稍微缓慢，不晓得就是是不是就是受到车祸的影响哦？那其他好像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大概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了。北上从三重交流道过来到台北交流道是红色路况，均速缓慢，还好往北方向过了圆山交流道就顺畅好走。至于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了哦，所以看起来车流疏解消化的也是蛮顺利的，请大家哦，就是稍微的哦，再小心一些就好哦。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双向135号到忠孝路之间的号志灯说是不连锁的哦。林口区的文化路一段文化一路一段双向的从135号到忠孝路之间号志灯不连锁。新庄区中正路723号则是在内侧车道上发生事故，已经看到救护车到现场处理。杨梅区

的玉成路23号对面的涵洞哦，路灯没有亮起来。台北市有几个车多路段哦，要提醒大家了。市民高架往西哦，现在是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不好走。至于建国市民高架往东。

的确还没有排除，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要麻烦听众朋友来帮忙找一位黄老太太、哦、这个已经有86岁高龄了。那家属是说他是5月13号礼拜三走失的，据说老人家、哦、经常会出现在那个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同时他也会自己搭公车、哦、这个出门去了、哦、但因为有一些轻度失智症的问题，所以家人很担心，已经2天都没回家了。黄老太太呢，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瘦的一个情况哦。刚提到虽然她有这个轻度失智症，但家属是说她跟人对话、哦、都是很正常的，听力也正常，平常是用国语来沟通。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哦、身上背了一个黑色的包包，然后穿了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跟红色的长裤，穿拖鞋。好，所以呢就麻烦、哦、听众朋友一起来帮忙找这位黄老太太，已经86岁高龄了，家人很担心，已经2天找不到人了。有任何线索的话都可以打110电话报警处理、哦、再麻烦大家帮忙。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朋友说在上桥的地方、哦、机车道上掉了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要上桥的机车道上掉了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

0: 住在心里面，这是吴克群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右师道平镇系统交流道受到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那次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车行速度缓慢。北上的台北交流道应该是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之间，然后均速大概40到60。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稍微车多拥挤。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上桥的地方，在机车道上掉了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市民高架双向都有一些回堵车流哦。往西是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车多，往东哦则是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要下光复南路的出口匝道哦都车多拥挤，麻烦朋友了，还是要多多发挥耐心。
1: 带您掌握国内外体坛大小事，欢迎收听。体育动动动动动起来，
2: 温萌温
3: 萌
2: 突萌
3: 突萌
2: 温萌
3: 温萌
2: 突萌
3: 突萌
2: 动起来动起来。
0: 好，我们要一起跟着华视新闻体育主播林淳佩的脚步动起来，准备好。
4: Hello， 美珍姐好，听众朋友晚安。
0: 好，一开始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旅外棒球好手徐若曦的一个最新动态哦，因为他好像是在5月4号，因为在一军表现的不太好，被下放到二军去。那今天获得先发机会，对不对？
4: 对，但他今天先发的是在日职的二军，
0: 嗯，
4: 因为他其实旅日之后整个生涯起步有一点点动荡了，就是他。在一军的数据是4场出赛，那他最近的连续2场其实先发的状况都不是太好，光是在上一次是上上次是1.2局就失掉7分，那5月4号那天是4局失掉7分，
0: 嗯，
4: 所以他马上就在隔天5月5号被下放到二军，而且那个时候包含投手教练还有总教练都说其实徐若曦有很明确的课题需要解决，
0: 嗯，
4: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传就是总教练说他的整个投球的自信心都没有了，那这个当然对选手来说就是很明确需要改进的问题嘛，
0: 对，
4: 所以才会让他下到二军调整。
0: 嗯，
4: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若曦今天的表现，他是面对欧力士的二军先发5局只有失2分，
0: 嗯，
4: 但是呢他以前大家对若曦的印象就是火球男嘛，
0: 对，
4: 很会飙火球，
0: 嗯，
4: 可是他今天最快是只有153公里，而且到后面局数的时候整个球速直球的速度都慢慢往下掉，现在是只剩下145、143左右。
0: 嗯，
4: 对，有可能这也是他的整个投球的节奏也好啊，或者是投球的方式也好，小细节，
0: 嗯，
4: 不是要改他的投球机制，就是在修正他可能投球攻击的模式。
0: 嗯，
4: 所以当然表现上，或许不像我们以前很熟悉的若曦，
0: 对，
4: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你本来到一个新环境，而且面对完全不同强度的打者，一定是需要一点时间调试的。
0: 没错，哎，这个速球只有140几，这不是我们认识的徐若曦，好不好？
4: 对，哦，对对对，就是在这上面就会感觉到，哦，若曦可能也真的还在适应整个日子的节奏吧。
0: 嗯，但应该要找赶快找出问题来才能够做好的调整啊。
4: 嗯，对，嗯，不过教练团当然也没办法很直接讲出他的问题是什么，不然其他队也都会知道啊。
0: 啊，也对，
4: 对对对，所以教练就讲得稍微轻描淡写，
0: 嗯，就模糊了一点点啦，哈。
4: 对，相信他们是很有经验的球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哦，那也希望说若曦可以赶快调整一下，哦，啊，接着告诉大家也是旅外的棒球好手哦，就是，嗯，邓凯威他又获得了先发机会了，对不对？
4: 对对，嗯，我觉得凯威真的很棒，就是他本季转战到太空人嘛，我们之前有聊过说，嗯，他其实一下在中继，然后后来又有先发的机会，而且总教练甚至还说他是球队当中牛棚重要的大将。
0: 嗯，
4: 对，那他在本周日又要迎接先发的机会了，他原本是中继嘛，然后前几天有先发过，那现在又有第2次、第3次先发的机会，那他是要在太空人的主场对战游击兵，而且呢跟他同场对决的是赛扬奖得主 Jacob DeGrom， 就是光是看这个同场对决就会觉得好想爬起来，
0: 好热血啊。
4: 对，我光是想说哇，对啊，我下场之后然后 Jacob DeGrom 会上来投，那是多棒的一件事。对，

0: 其实凯威呢，本季投的真的很棒，就是他15场有2场先发，然后防御率3.12，而且26局里面可以有23K，然后被上垒率只有1.08，所以教练团是目前直接把他放进6人的先发轮子当中，然后甚至还说，就是当然希望他这一场投球可以投到80、85球，因为他觉得目前现在太空人因为伤兵多嘛，那邓凯威就是现在最稳定，而且局数还有投球数可以最稳定的一位选手。
1: 还是希望他把那个投球局数跟球数能够拉长，球数多，慢慢可以适应先发的这个位置，因为毕竟 今年一开始是从中继出发，而且初赛我觉得频率算蛮高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他上一次的先发其实也有投到63了，对，当然就是有慢慢增加，慢慢增加。那到后面虽然就是有就是体力感觉有点下滑，
1: 对。
0: 对，当然这就是他需要面临的课题。
1: 对，
0: 那他这一场先发是在早上7:10，
1: 还
0: 礼拜天
1: 还可以，不是那什么半夜2、3点啊？
0: 对对对对，早一点起来，可以来看一下他的
1: 表现。没错没错，希望邓凯威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啦。接下来是 NBA 的季后赛，这个我觉得季后赛好看之处就是不见得在例行赛、这个胜场数多的球队就稳赢，对不对？
0: 对，这个呢就必须讲到尼克这边，这个是东区这里啦，因为尼克他其实是本季第一支晋级到分区冠军赛的队伍嘛，那他们的对手呢是费城76人，其实费城76人在上一个回合大家看得很热血，然后但是呢纽约尼克直接把他们四胜很早，就是4-0直接 KO 对，然后5月11号的时候他们是靠着非常火烫的外线是打败了76人，然后连续2年晋级到东区的冠军赛。那另外一边的西区有一支队伍出炉了，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卫冕军雷霆队。那雷霆队呢，他们在5月12日是115-110打败了洛杉矶湖人，而且这边呢一样是4-0。
1: 所以就代表湖人被淘汰了，对不对？
0: 对的。
1: 那湖人阵中哈，这位不是小皇帝，已经是老皇帝了。
0: 老皇帝何去何从呢？
1: 他还要往下打的意思吗？
0: 其实哈，因为每一次啊，他每一次比完一下这种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所有人都是跑去问他，你还有没有打，你有没有退休。那我再次来说一下他的回答，他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在未来等着他，那他会先跟家人好好重聚，那等时间到了，你们这些记者就会知道我的决定了。对，但是呢现在引起很多讨论的是，因为在今年赛季结束之后，老布朗就会变成了自由球员，所以呢他会去哪里，他会不会待在湖人，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事情。而且明明这个5月12日比赛才刚打完才几天，就每天都有关于老布朗的报道。
1: 因为就是众所瞩目啊，对啊，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默默无名的选手的话，也没人会去问他呀。
0: 对啦，当然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在说搞不好他会去勇士，那其实有5支球队被点名了，就是包含勇士、骑士、尼克、金块还有快艇，这5支球队是都蛮有机会是 LeBron 下一步落脚的地方。那但是呢，如果就薪资空间来说啦，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挖角 LeBron， 即使他只打1年2年，你给的钱还是要够嘛。
1: 对啊，
0: 但是呢只有快艇是有足够的薪资空间的。那假设你说詹皇他没有想要钱那么多，
1: 对啊，
0: 那他或许可以要去勇士吗？骑士吗？尼克也或许就会是他的选项，
1: 因为我相信钱对他来讲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要继续往下打，他一定要抱团嘛，才能够再拿一枚冠军戒指嘛，对不对？
0: 对，因为他我觉得他的经纪人其实讲一个话也蛮耐人寻味，他说他想要让詹皇的最后这几季是有意义而且有纪念性的。
1: 对吧？
0: 对，就是你看老布朗他已经这么多数据这么多记录都是他了，那还缺什么？ 对，这就是

0: 值得讨论的。
1: 没错，好，大家的就继续看下去，我们搬板凳来继续看呐，哈。
0: 没错，没错。
1: 好，然后要恭喜我们的这个桌球选手李玉尊，他第一座的国际赛女单冠军到手了，这个真要好好恭喜他哎。
0: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项目的选手真的很值得我们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其实接下来亚运也要到了嘛，所以有很多各种项目的选手都是在努力当中。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年轻啊，或者是浴火重生，等一下也都会讲到。那这一位呢，他是李玉敦，他是世界排名61。那他是在 WTT 伊斯坦堡的支线赛，在女单的四强先打败德国的好手，而且是43岁的老将，然后决赛呢又打败了南韩的好手，然后拿下他生涯第一座 WTT 的单打冠军。那这当然也是他也努力很久，而且他不只是拿这个单打冠军，他其实也跟简彤娟一起拿下女双的亚军
1: 哦，
0: 所以就在这个赛事中就是写下自己个人职涯的新篇章。那他也是持续的都还在努力当中，
1: 是因为其实桌球最近真的有很多年轻选手都让大家看见他们的成绩，
0: 对，
1: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啦，
0: 像前阵子那个桌球男团，
1: 对，
0: 他们也是才在世界杯拿下就是铜牌嘛，
1: 对，
0: 因为是保底铜牌的成绩，
1: 没错没错，
0: 而且那些除了林昀儒之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小将，是非常厉害的。
1: 哎，别这样，小林同学年纪也不大，好不好？
0: 只是因为我们讲很多年了。
1: 对，但他已经真的是老将。
0: 对，
1: 没有他是年纪不大的老将。
0: 他才24岁。
1: 对啊，但
0: 很早开始打。
1: 对，很沉着啊，哦。好，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哦，就刚刚其实淳佩有稍微提到一下下，这个算是浴火重生，我们的高尔夫球的好手钱佩云，他其实经过了一个手术然后复健，那再次哦，他可以去打那个美国女子公开赛，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美国女子公开赛根本上它其实可以说是女子好手职业球员最向往的大赛。那当然钱佩云他其实已经35岁了，当然就高尔夫球来说年龄或许在限制上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他是自从2019年当时有参加美国女子公开赛之后，相隔了7年他现在才有重新拥有这个参赛的资格。那而且他前一段时间其实有经过了手术，然后当然大家都知道手术嘛，你一定会经历长时间的
1: 复健
0: 啊，对，然后体能上你要怎么拉回那么高强度，这都是非常值得考验而且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那个过程绝对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啦。
0: 没错，所以我才会一直说运动员其实是真的很值得令人敬佩，就是他们无论就是身上有多少伤，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希望可以回到赛场上健康的表现嘛，
1: 没错。
0: 那钱佩云就是靠这样子的努力，然后他是以总杆数低于标准杆的139杆，就取得了这个正赛的门票，就是可谓7年又回到这个高球女子的最高殿堂。
1: 好，这个美国女子公开赛，我听起来就是会很棒。然后他什么时候要比赛？已经开始比了吗？
0: 对，他接下来会继续比，那是在5月14到17号这段期间，是每天都会有赛事进行当中。
1: OK，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钱佩云。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淳佩，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大卫要准备8点整对时哦，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现在不晓得又往前开到哪里去了，还是发现有车辆驾驶没有开大灯，拜托拜托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啦哦，不要忘记打开。国道1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应该还没有排除，北上从右师过来车行速度慢，平均大概维持30-40公里。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稍微缓慢。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更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做一个秀贱软心的人，这是萧煌奇的歌声。萧煌奇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哦，当然是越来越好哦，慢慢要脱离尖峰时间了。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哦，平均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台北市稍早有提到，像市民高架往西哦，说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车多；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和车行速度也比较慢；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

是到圆山，同样也是行车的瓶颈，希望车流呢都比较疏解了。新庄区刚刚中正路723号的那次车道发生车祸，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希望已经排除了。还有就是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双向135巷到忠孝路之间，也提到说号知道好像是不连锁的情况哦，后续消息都要再麻烦朋友随时回报了。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三信路到仁义街之间，管线的吊挂作业哦，工程时间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哦。刚刚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新庄区中正路723号内侧的车祸已经排除。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苏良丽啊，继续关系黄启英的关系，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国一现在只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还要提醒朋友哦，记得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是不是确实打开了哦，这件事情很重要。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先跟我们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秘书室的王琼林王主任。主任好。
4: 是，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0: 主任说想今天可能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也提醒一下有关于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尤其是行人哦，其实一旦有发生交通车祸的情况，就一定会就比较容易出现受伤的情况，对不对？
4: 是，嗯，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各位听众，不管是长辈啦还是小朋友，做个说明报告。我们常说啊，这汽车啊是铁包皮，
0: 嗯，
4: 那么机车呢是皮包铁。
0: 对，
4: 但是我们的用路人呢是最悲情最惨的一个用路人了，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的包，所以一撞上的话呢，轻则受伤，那重则的话就可能去做天使了啊。
0: 嗯，
4: 所以我要跟朋友们报告，就是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呢调阅了交通部公开的数据哦，公开数据，所以在我们这个115年呢一月份呢，桃园市行人于路口发生事故呢受伤以及30天内死亡人数哦有93位，有93位。
0: 嗯，
4: 那么虽然说哈是比114年呢同期比较是减少了7个人呢，也减少了7%，但是呢还是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还是注意，因为我们当然需要这个数据是越少越好了。
0: 对，
4: 而且我们有想我要跟朋友们做说明，也因为这个样子啊，为了保障我们用路人的权益啊，所以呢我们桃园交通大队呢统计了，就是从在今年115年一月哦到现在我们是5月了嘛，
0: 嗯，
4: 车辆啊不停让行人违规，我们举发了8330件。
0: 嗯，
4: 所以你要礼让行人呢、啊、那叫去年同期呢哈、哦、我们开单呢这个举发呢增加了2189件。
0: 嗯哼，
4: 但是并不是说你车不让人，你行人呢就是最大的哦，所以呢我们也有举发了行人的违规，行人违规有举发了178件，
0: 是
4: 也较去年同期有增加113件。
0: 嗯，
4: 我们还是要跟所有的朋友们啊做个说明啊，请大家特别注意，那经过了路口呢，您就是除了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以外呢，要尽量的快速通过路口。
0: 嗯，
4: 那么我们所有的用路人，在开车了骑车的用路人呢，就请您要注意了，在路口的话不是说您从行人后面过去就没有问题了，您有一个动作要做，就是停，一定要停下来啊，有这停的动作来让我们行人过去，这样子呢您才会除了避免可能造成了这个车祸的发生，事故发生，另外呢也可能会避免到被后面的这个正义的人士啊帮您的录影照相，然后就举发提供了检举的一个素材。那这点呢就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路过在这路口的时候呢，您开车骑车要注意，那么行人也应该要注意的一些方式跟行走的规项啊。
0: 嗯，
4: 那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提醒呢，我们为了全面防止行人的交通事故，那警察局呢，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呢寄出了5大策略哦，重拳出击。
0: 嗯，
4: 首先呢我们是每周都有召开这个交通事故的防治会议，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在我们有错误中呢知道怎么样改进，就能够更臻完善啊。所以呢我们会因为这个防治的会议以后呢，就深入剖析了各行政区的肇事的热点，还有易肇事的路口，

0: 然后在这呢就借此要滚动式的调整我们勤务的部署，那么哪里事故发生可能要多，或者哪里呢在我们的耗制耗线标志有什么问题，就要投注我们的警力哦。就像前段日子啊，在我们铁路了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撒出了大量的同仁呢，不管是刮风下雨哦，然后都在我们的平交道下面前方哦疏导指挥交通，让我们的车流能够更顺畅哦。那我们也有精进执法的效能呢。可是针对同仁事故哦频发的时段与热点呢，那么警方已经全面加强取缔违规执法哦，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注意。同时呢，我们积极的有导入了科技执法的设备，所以在容易违规的路段呢，我们加强了重点的取缔，那有效呢就会降低了用路人的违规几率哦。
1: 嗯，
0: 而在宣导的方面的话，我们也有推动了分龄然后分众交通安全的教育，最重要的局长在指示，那我们呢有深入村里，并结合了邻长里长，要向我们高龄的长辈呢这灌输交通安全的观念呢、哦、
1: 嗯，
0: 那最外在这里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警方也持续会协同路权啦，还有工程以及养护机关呢改善交通工程的设计，
1: 嗯，
0: 那么全面推动易肇事路口的优化，最重要是落实了友善的人本环境，相信在这多管齐下呢、嗯、全力就可以守护了我们市民的用路安全，这一点呢、嗯、就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做说明、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消息要跟我们朋友们做个分享啊，就是我们桃园交通大队呢在115年啊，就是今年的5月也特别制作了有关行人违规以及车不让人的危险样态的宣导影片，
1: 嗯，
0: 或许呢您没有听得很清楚我做的一个转达了一个做转述，那么您可以上我们的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脸书，
1: 嗯，
0: 那让我们呢您可以一目了然知道什么样太阳可能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什么样的行进呢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呢，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有两句话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共勉呢，那就是路口停让要有默契，谁要停谁要让怎么停怎么让，这要有个默契，
1: 嗯，
0: 那么车辆行人不争先，大家都不要争先恐后要过这个路口，车让人人让车，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分，只要你多一分的礼让跟尊重，当然交通就会更加完善、
1: 嗯、
0: 最重要的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到每一个您想要去的地方。
1: 没错，其实主任说的非常好、嗯、我们都是希望借由任何就是想尽各种方法希望把这些观念哦，这个传达到所有的用路朋友， 对，
0: 对
1: 不对，让大家都能够理解，然后也都能够去身体力行落实在我们日常用路的这个方面，那让大家都能够安全、啊、
0: 是的，
1: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平安、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天非常谢谢王琼龙王主任给我们做提醒，谢谢主任，
0: 好、
1: 嗯、谢谢，
0: 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愉快安全的假日，
1: 谢谢，
0: 祝福大
1: 家，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三号南下66公里、哦、是在龙潭交流道前的那一次车道哦，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而且很快就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小心。国道三号哎，才刚说完就排除了，国三南下66公里龙潭交流道前那一次的车祸排除了，北区交控中心说大概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看起来车速比较慢，平均30-40公里，还好只有1公里的这个回堵车流，而且也还好车祸已经很快排除了，希望等一下就会顺畅好走。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三信路到仁义街之间有管线吊挂作业，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林口区呢是在文化一路一段双向135号到忠孝路之间的号志灯、哦、是不连锁的。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疾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在四月间搭乘过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将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2: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3: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
2: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担任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今天中午过后下起大雨，光复乡去年洪患重灾区佛祖街和阿桃莫部落都再度淹水，淹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社区巡守队紧急出动，协助预防性撤离民众到临时收容所。部落青年也四处拍摄影像，透过网络更新淹水的讯息，提醒乡民注意。桃园杨梅警方侦办店家连续遭窃的案件，调阅监视器过滤，以车追人发动围捕。嫌犯见到警察一度拒捕攻击远景，警方依法使用警枪和辣椒水喝阻，将他制服。近期的报道。
4: 杨梅警分局辖区青山街及青山一街虾皮制取店15日清晨接连发生零钱箱遭窃案件，经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涉案车辆行踪，展开围捕，并于案发一小时在平镇区陆光路发现涉案车辆和嫌疑人。57岁林姓男子看到警察，立刻逃进巷弄，追捕过程远景先以辣椒水压制，仍遭顽抗拉扯，其后依法对空鸣枪2发示警，为犯嫌持续做困兽之斗。警方为了避免扩大危害，朝地面射击一枪制止，且击中犯嫌的右脚掌，致令其当场束手就逮，并查扣24400元赃款及作案工具。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5: 犯嫌攻击拒捕，远景果断使用警枪及辣椒水顺利弃获，全案依窃盗、妨碍公务等罪，将林嫌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表示，警方对任何危害治安和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化打击窃盗及各类犯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托育中心没收定位金引发争议，消基会呼吁政府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订定退费的标准和收费上限，维护家长的权益。朱瑞森的报道。
6: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
7: 不同县市的家长呢，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他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6: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

0: 而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0: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呢，又已经恢复正常了哦。刚刚南下龙潭交流道前内侧的车祸排除回堵情况呢，也已经疏解消化。好，那就请大家哦继续保持下去哦，小心开车。提醒在三重区的吉贤路哦，从三信路到仁义街之间。管线吊挂作业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其实诈骗集团的犯罪模式，它的诈骗手法真的是不断的在翻新哦。我们也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一些反诈的一些这个意识。那新北市警察局呢，也会持续强化科技侦查，还有像情资整合，另外还有区域联防这样的一个机制。从远景的第一线巡逻拦查，到快速的围捕救援，全力去阻断哦诈骗金流。

跟犯罪链。那当然呢，也揭露了诈团内部、哦、其实有一个叫做暴力黑吃黑、哦、设立的车手培训班，甚至还有跨县市流窜的一些车手。还好、哦、这些不法的、哦、这个情势最终还是栽在警方的

0: 像原本准备要将现金交给上游干部，却遭同集团成员潘姓还有李姓男子觊觎巨款，直接当街掳人夺财。所幸远警获报之后启动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也保住被害人的大笔积蓄，
1: 迅速将范闲两人查缉到案。经查，被害人为诈欺面交车手，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及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此外，这起案件也凸显假投资诈骗背后庞大的金流利益。诈团往往是利用稳赚不赔、明示代单、内线消息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假投资 App 或是群组，一步步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当资金流入诈团体系之后，便由车手、收水手层层转交，形成完整地下金流网络。除了吸收车手替诈团提领还有收款之外，警方更是发现诈骗集团已经开始建立培训制度。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行经景和路时，发现18岁陈姓男子背着大型后背包在街头来回徘徊，见巡逻车靠近还刻意转身闪避。员警察觉有异状，立即上前盘查，没想到陈姓男子背包当中竟装有150万元耳钞还有现金，他这才坦承自己担任诈欺车手，当时正在等待和被害人面交。中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表示，员警为了担心民众遭诈，立即返回现场搜寻被害人，却眼尖发现一名吕姓男子行迹可疑，持诈骗面交收据在附近徘徊。进一步追查，掌握这个集团会由资深收水手假扮被害人，再让新进车手实际演练面交流程，借此观察对方是否会私吞款项，面对警方盘查时是否也能够保持镇定，借此测试忠诚度还有应变能力。
2: 诈欺集团以假求职吸引男子担任车手，并以耳钞进行训练考核。本分局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带函所侦办。
0: 为了躲避警方追缉，许多诈骗集团会要求车手跨县市提领，频繁更换地点，希望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但再狡猾的犯罪模式，仍难逃警方眼力。永和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一名男子在 ATM 前大量提领，过程当中神情紧张，不断东张西望。警方立即上前盘查，眼前这名年仅24岁的陈姓男子不仅涉及诈欺还有洗钱案件，更遭云林地院、云林地检还有彰化地检等机关发布四案通缉。警方进一步追查后确认，他持有的金融卡并非本人所有，而是替诈团提领赃款的提款车手，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3: 另查该名男子为法院发布之通缉犯，原警于现场查扣诈欺赃款新台币9万元、金融卡一张、手机一支、三级毒品彩虹烟八支、二级毒品一托米子烟弹一颗、电子烟杆一支。全案讯问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诈骗集团近年分工细腻，新北警提醒，在这条犯罪链当中，车手往往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一环。不少年轻人误信高薪征才广告，以为只是带领现金协助面交，最终却背负诈欺洗钱甚至组织犯罪刑责，人生因此留下了污点。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资讯、网络求职广告或是要求面交现金的情况，都应该多方查证，避免一步步落入诈团陷阱。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拆一道礼物包装，让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车祸的消息要提醒朋友哦，这是重阳桥往士林的方向哦，桥中段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重阳大桥往士林方向，桥中段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其他道路状况都还蛮好走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今天要欣赏的就是姜育恒的经典歌曲哦。首先听到的是1984年什么时候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很喜欢的歌曲《最后的温柔》。

最后的温柔，姜育恒的歌声。重阳桥往士林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有一起三部小客车的车祸，要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请您小心。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三信路到仁爱到仁义街之间有管线的吊挂作业在进行，而且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台二线的西向十点二到九点八公里灯辉大道前西向车道会全线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双向行驶。这首则是1987年发行的《驿动的心》。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120.6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三分之一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

0: 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1: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1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开始进行清洗作业，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外侧开始在施工了。重阳桥往士林方向，刚刚在桥中段的外侧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不晓得有没有员警在处理事故了，麻烦知道后续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三重区的集贤路就在三星路到仁义街之间有管线吊挂作业还在进行。林口区则是文化一路一段双向从135巷到忠孝路之间的号志灯不连锁。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等一下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外侧会施工封闭。台2线的施工时间也是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在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车道会全线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好，没有什么太多路况了哦，但还是要提醒朋友，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更专心更小心。台三三月月光是黄飞鸿随下个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

好高架北上的 43.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另外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持续有清洗作业进行，重阳桥往士林方向桥中段外侧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有驾驶朋友来补充，刚提到国一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路肩不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吗？哦，说后方的车行速度有受到影响哦，所以经过的朋友请特别的当心了，越靠近这个事故地点就越要小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明后两天看起来天气状况还蛮不错的哦，大家可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那今天想跟大家来介绍的哦，是在板桥新月桥下方的新海二期三期的人工湿地。知道夏天嘛哦，就这个荷花会开哦，这边的湿地就会有荷花盛开哦，粉色的花朵哦，绿色的叶子哦，这个拍照一定超级漂亮的。那尤其阳光洒落下来那个感觉哦，应该可以这个拍很多很多的美照来上传哦。那花期呢会持续到六月份左右哦，欢迎大家一起来赏花拍照留念哦。新海湿地是大汉溪人工湿地系统的一部分，它肩负着水质净化跟生态保育的重要任务哦。荷花除了有观赏的效果之外呢，它的根部能够吸附并且呢分解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所以对于改善水的环境品质，具有正面的帮助。那目前呢，荷花最主要分布在新海二期三期人工湿地，预估花期可以持续到六月份左右。那比较建议的是选上半天，就是天气稳定，像明后两天天气都很稳定嘛，早上的9点到11点来赏花。这个时候，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光线柔和，那可以拍出景色层次分明的照片。当然不管是拍照或是纯欣赏，都是很理想的一个时段。那据说啦，就连呢，这个飘毛毛细雨，如果说有那个水珠啊停留在荷叶上面，其实也有不同，很具有诗情画意哦。所以这样说起来，明后两天真的很适合去赏花。那如果说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大汉溪人工湿地的故事，也欢迎哦。洽询位在华江桥下的大汉溪湿地生态廊道的导览中心，这边可以提供预约导览的服务哦。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人工湿地它有多少的功能哦。当然呢，也会增加我们环境保育这样的一个意识哦。那这个呢，可以直接上高滩处的官网，就可以去下载预约导览的申请书了。好，那刚刚提到说上半天去赏荷花嘛，然后呢有一些顺游的景点，大家可以安排进去，像新月桥，就在板桥这一端，横跨大汉溪的一座景观桥，是专门供行人跟自行车来使用的。桥上呢是有透明的天空步道跟四大主题游憩平台，傍晚的时候呢，桥身会点亮灯光，是非常著名的摄影跟约会的地点。再来也推荐大家板桥435艺文特区，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园区里头有巴洛克建筑，有广大的草坪跟白沙区，很适合带着小朋友来玩。那也推荐给大家大汉溪自行车道，这边有规划很完善的河滨自行车道，贯穿整个湿地的廊道，可以从新海一期一路一路骑到，这二期三期，甚至呢可以再往南延伸到福州湿地，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感觉骑得会很过瘾？而且现在，这个 U-Bike 的租借站这么的多，哇，真的是到处都可以租借，最适合，这个骑自行车出去玩了。那当然呢也推荐大家，到这个新庄庙街了，过了新海桥新月桥，就到达对岸了。当然有很多的美食可以来吃，另外也可以参观一些百年古迹，推荐像是慈幼宫或是武圣庙。其实夏天到啦，赏荷花是非常非常这个诗情画意的一件事情，会很惬意哦。包括像电台附近的植物园，它也有很著名的荷花池哦。

哎呦，这首歌曲哟，这是陶晶莹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3.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

发生车祸哦，会导致后方的车行速度哦突然间降速降得很明显哦，所以后方要经过的朋友请小心，看起来车祸现场还是持续在处理中哦。国一高架北上 43.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清洗作业在进行，重阳桥往士林方向哦，桥中段外侧的三部小车事故已经有一阵子了，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天有里恩这首歌曲是周汤豪的歌声，他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

0: 出手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有淑燕的报道。
1: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2: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回收。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很扎实的往前走。
1: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儿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留心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喂食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未申请督督与通报责任。本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待遇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软犯刑，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也无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号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重阳桥往士林方向桥中段外侧的三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朋友是说好像还有很多掉落物呢，所以呢有影响到车流，造成车多了。重阳大桥往士林方向桥中的外侧车道说有些掉落物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刚刚国道一号刚刚一度在国道一号北上75.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这一起车祸就看起来还在处理，而且已经造成后方可能堵了1-2公里这么长了，车行速度平均30-40公里而已就比较缓慢一些，看起来车祸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国一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回堵。还有泰山区的新北大道5段往北过了领航路，现在又不知道往前开到哪里去了说有一部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啦，开车的朋友还是要专心开车呢，千万不要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开车摇晃到其他驾驶都觉得很危险了。刚刚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重阳桥往士林方向桥中段外侧不是有掉落物吗还好目前车流算正常，但掉落物好像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的朋友一样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多亏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陈胜逢陈驾驶，捡到的是行动电话。再谢谢蔡启川蔡驾驶，捡到的是数位相机。东西能够失而复得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再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也再麻烦帮我们找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李先生是昨天的早上6:30从南京复兴捷运站搭到台北车站掉了2本护照还有台胞证跟一些日币。梁小姐呢则是今晚上9:30从林森北路锦州街口坐到林森公园附近下车，掉了黑色背包，里面有钱包耳机证件等等。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在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感谢。

0: 真的想你，杜德伟跟顺子合唱的歌曲。
1: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3: 大家好，
2: 我们是一虎一虎，
3: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都？
0: 没让那个班打奥龙瑞。国道1号高架北上 43.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

还没有排除哦，后方呢至少堵了2公里，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发挥耐心。车祸地点在国一北上哦，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占用路肩，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后方至少堵了2公里了，有点走走停停。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了。

还是要提醒国一高架北上 43.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导致后方至少堵两公里了，而且看起来现场画面几乎就是走走停停哦。要麻烦朋友真的要发挥耐心，车祸还没有排除呢，哦，占用路肩持续的处理，但车

流真的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走走停停至少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还有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台北市有朋友说，市民大道5段14巷口的号志灯哦，红灯说太长了啦，哦，已经赶快转达处理了。台北市市民大道5段双向哦，跟14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哦，红灯太长，已经赶快通知处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这一首英文歌曲 You 我是藤井风的歌声，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分享藤井风唱的日文歌曲嘛，他有他个人真的非常独特的魅力，我们就来听听他唱的英文歌曲。

9:57，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的两部小车吃货还没有接到排除，后方至少回堵2公里，车行速度很缓慢，走走停停哦。士林重阳桥往士林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上有很多掉落物，请小心通行。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外侧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工程进行。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条二线的西向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会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要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假期哦，天气不错，安排户外活动哦，出去走动走动，好好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你是敌人。
2: 大家好，我是蓝又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灰度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6: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晚间的10: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 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

上来代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啊，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啊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尚恩代班啊，看来这星期五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啊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十点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ain， 韩国的歌王 Rain， I'm coming。接下来是五角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饶舌歌手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

哎，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啊，另外呢，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121.2公里哦，南澳路段小心路树倾倒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哎这个小心通过。Yeah.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要麻烦朋友们，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路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岁了哈，她的身高矮矮的，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矮瘦啊，有轻度失智，但对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听力也还 OK， 惯用于讲。

国语啊，如果您看到他发色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啊，有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啊，穿着拖鞋，所以更蛮需要，尤其是文山区附近的朋友哈、啊，如果您有看到以上这位黄老太太啊，咖啡色的短发。背着黑色的包包，绿色格纹的长袖上衣、啊、红色长裤，有可能就是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呢、啊、协助通报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局、啊、让家人呢赶快跟她团聚，协助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回到家了哈。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要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咯。啊、夜间开车，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都算顺畅啊，但还没有到深夜啊，所以这个道路上面车子可能有部分还是车子比较多，要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他们是 K1 罗密欧朱丽叶。

来自 K1 带来这首歌曲《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罗密欧朱丽叶呢，似乎是很喜欢跳街舞哈，非常的嘻哈风。时间来到晚间。

边的10:26。等一下来到10:30关心夜间新闻，然后再回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在10:30之前，这首歌曲也跟朱丽叶有关，伊能静悲伤朱丽叶。关心新闻，持续回到节目上。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

0: 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要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4: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两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8: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9: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8: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0: 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1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0: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11: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七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余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12: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13: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 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2: 第二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14: 明勇祖还是应不起。
2: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九十

0: 8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记者由吕明宗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进步经证书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是的，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咯。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13.3公里啊，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啊，前方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哎啊，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哈、哦。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冰冰的哈、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哎呦，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哈、啊。原本呢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哈、啊、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2.2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的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哈哈哈哈，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啊，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易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晚间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

手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诶，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5: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4: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5: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6: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

来自顽童 MJ116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了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那个谁谁谁啊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这个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奕勋来代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在这个匝道环道上面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这个超速过弯，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啊！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啊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音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 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连续几位歌手都是入围今年的金曲歌王啊，有张震岳，有周汤豪，还有 Gummy B。 时间是来到晚间的11:22，我在上个小时报新闻的时候啊，才发现，哎呀，原来

明天呢、啊、是国中会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呢？哎，这个小孩子刚刚好就是这个周末要参加会考，加油加油哈！啊，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国中会考事实上啊、是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难怪我总觉得为什么国中考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啊。不过呢，啊，我当时后来还是考上我自己心目中想要考上的学校了哈、啊但就是得失心不能太重，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这个依照自己的能力尽全力啊，这一辈子呢有多少的这个事情哈，是比大考考试还要难的，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对不对？但对小孩子而言哈，哇，这一关就已经够难了啊。不过呢啊，这个明天后天是国中会考，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今天5月15号事实上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啊，这个根据像是台中的卫生局指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故伤害长期是位居儿童主要死因的第一名哦。啊，这个儿童安全日其实有包含各种不一样的面向，不只是比方说交通安全啊，这个在家里啊可能会因为意外啊导致这个重伤或是死亡，这些其实都是在防范儿童安全很重要的领域之内啊。这个地方的卫生局也表示呢，儿童事故伤害并不是完全无法避免哈，这个如果能够及时掌握风险，落实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可以有效降低许多意外的。当然不同年龄层的风险情境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防治工作各县市都是依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推动分龄分重的精准策略啊。比方说呢，在这个卫生局也提醒各地的医疗院所，儿童就医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疑似是儿虐或是其他依法应该通报的情形呢，就必须要依照儿少法的规定及时通报，结合社会教育还有警政资源呢持续追踪关怀。另外有儿童常列明的风险呢，像是安全睡眠、预防坠落、烧烫伤防治啊，以及呢婴幼儿汽车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呢这个也希望父母爸爸妈妈可能要多多的关照了哈。其中呢，婴儿才仰睡并且落实同室不同床，那么孩童乘车的时候呢，使用合格的安全座椅，沐浴之前呢确认水温才不会烫伤啊。这个家中有窗边阳台呢加装防坠的设施都非常的重要啊，以避免呢幼儿离开照顾者视线范围啊，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智力险境了哈啊，不要等到意外的时候才想起咯。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都希望我们全国的儿童或者是婴幼儿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了。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呢，有三部车事故，现在皆获排除了。那么在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土城一之前，说是有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来自陈贤静，他是入围今年的歌后，这首歌曲叫 New Note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了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六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三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六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午夜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哦，不要疲劳驾驶了。他们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连儿与郎当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11:40啊，稍早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啊，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哦，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啊，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啊，原本呢说在台27线哦，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啊，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啊，不知道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不要超速啊，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啊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哈啊，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啊，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咯。在国道5号啊，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

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KD 同思朵这首 Suddenly I See， 是在这个最近这部电影出了续集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头主题曲啊，不知道你看过了吗？

我觉得一部电影啊、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啊，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距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啊，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30，我记得好像是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啊，哈哈哈，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啊，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啊，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啊。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啊，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了，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曹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停放。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了，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了啊。待会儿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零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是 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卢竹

五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十五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One on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尚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一点钟。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把辛酸酿成美酒，苦涩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 68.2 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5号，我稍早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槽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哈。凤飞飞，阳光唤起。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骏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了，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了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预计要到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二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30度在新竹以南呢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六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沙袋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这个因为梅雨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哎呀，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啊，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向着未来。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顺顺啊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哈，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啊，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蓝又时这首听说，听说。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一会儿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啦，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啦。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见啦，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勋来帮忙代班了。所以他已经要连续3个礼拜都上6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两天的凌晨1到4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

啊，它往南哦继续再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拜在这骑，就危险的。好，刷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哦。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谦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欸，代表说你又累积了5天的生活。这5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哦、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哦，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哦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哈、哦，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哦，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哈、哦。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哦，对应到了这一句话了。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可以接受。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

大，结果呢感冒了。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缸。

欧巴雄七的歌，新的一天，一点22分，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三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

0: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个礼拜讲到空巢期的部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了。我们等等见。
1: 做时间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起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我再回传给我们，感谢大家。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在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来到今天单元内容了。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8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可能你们1家3口、1家4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3个人、4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2个人，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哦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4个重要的转捩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

孩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哦。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哦，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哦，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七八成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啊，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来吃饭哦，麦克森等闹啊，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通常啊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试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两老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而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伴侣，就是你家另外一老，你们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所以呢你们必须要把

重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哦，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哈、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哎，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嗯，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啦，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哎，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哎，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而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哦，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由陈逸柔跟纪宏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啊，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啊。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红敏，离巢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欧多拜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 不知所措、哦、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佳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蒋卓嘉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2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

0: 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啊，也就是说凌晨2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五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七八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情，东西也是两样情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如果你已经有发现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哦，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了齁。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

一、李、三。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三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气势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呢，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花光月影》。

来自艾薇儿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心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4: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挂水。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啊啊，有有。
2: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什么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晋升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啊，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都已经在了哈，包含了拖吊车、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哈，在尽速的去

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 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二个单元计生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诈骗集团最近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 这个是很新的手法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钱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昨天的凌晨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两家虾皮的这个智取店里面的零钱箱。好，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那击中了他的脚掌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那只能说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政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要免除民众的恐惧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定一套管理标准了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那卓龙他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了包含呢所谓的无线射频的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的认证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然后一些

相互的答复哦，去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订定哦，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哦。啊，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哦，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者呢，哦，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哦，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哦，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哦，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哦，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哈，哦。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了。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致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哦，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精神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到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47，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得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上面跑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来自郭庭筠跟吴美玲的《亲爱的，听着你家己》。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点56分，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之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环保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 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警网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23。好，又来到了3点到3点半的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16，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好，那后来呢，陆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雨夜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哦，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王菲演唱的《落叶时雨》，哇，连续这两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妈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晴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晴天岗来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

早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管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跟鱼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花雨飘》。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路上呢，有警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时光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3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

安全持续到早上六点。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四十六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啊！台湾真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2024年戴佩妮的专辑同名歌曲《双生火焰》，来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 B 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透过歌曲表达心意，传达你的爱意。这首歌来自笨拙二人组的《爱惜及修瓜》。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

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3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23，监管署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

0: 配费的钱除了可以推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封闭了，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

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咯。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号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这只台湾黑熊它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它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它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它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

大家常常会想说，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暴力打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可能会造成你更容易生气哦。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啊，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哎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哎，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哎，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哎，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嗯，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真的要怎么做，我真的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

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

是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宙嘛，那如果我现在真的好生气了，我就不要在心里说我现在气炸了。诶，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第三人称呢叫自己的名字，像是宇宙就可以在心里对自己想说，诶，宇宙你现在为什么在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了。当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会立刻跑出来，然后把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里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而且有时候当你问自己第三人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诶，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咯。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蒙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呢，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景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之后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接着一起来聆听 Lisa 的歌声《怒吼》。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起来警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

样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一分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这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就从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啦，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诶，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诶，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嗨 ,Hello, 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喵仔间。
1: 喵仔间，鸟阿金。
2: 鸟阿金。为什么我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的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对，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有，
2: 全部都是吗？
1: 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嗯，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2: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在教他唱歌。
1: 哦，对对对对，他蛮有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很快就上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教他金包银，
1: 真的，哎、欸，对对对，好像有。
2: 他在那边拱金，拱金各包银，
1: 蛮厉害的这同

0: 去。
1: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0: 哇，祝他一切顺利。
1: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说是有2000多张、嗯，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0: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明家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8个还10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哎、哦，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有一个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一张10块20块这样，那那时候已经是变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1: 所以你觉得说 CD 它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0: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啊，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啊，就还蛮可惜的。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0: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就说：“哎、欸，我下次再放什么《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野啊，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根本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一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 CD 给我，然后回去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哎、欸，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哎，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然后我就赶快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70-8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1: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0: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就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再来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另外一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1: 那刚刚有说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你要跟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0: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窑

0: 滚，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的节目。那当然就会小时候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会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就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的时候，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來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这我小时候，有时候客人就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就说哇，我终于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然后我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啊、尼罗河女儿之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要给你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那是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 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当然就会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哪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葡萄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

0: 三。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鸟阿兵它里面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候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啊？
1: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可是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就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验收，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2: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1: 验收，
2: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1: 对，
2: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十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十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就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十岁到我现在48岁，30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这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就说，好像这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2: 所以就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1: 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就是到了市场之后，原来什么 High Cow Q 啦、鹿港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台聊天，
2: 好酷哦，
1: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台语考试、鉴定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做，那我们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习外语，可是好像对于我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好好的使用跟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可惜。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决定，就是因为它在线上，但是线上也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因为你要跟，然后因为

0: 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1: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0: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的。
1: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0: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已经失传了，就是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1: 如果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0: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0: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那这些可能就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1: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鸟音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0: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短，其实我是一直到2020年才开始养猫。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一年刚好连续两个月就是跟我很至亲的长辈过世，然后一个是我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这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基督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个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就是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我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就是跟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然后因为他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们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后来就说那就叫鸟金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金。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也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那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1: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0: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宠物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就是他唯一的听众，还有一只叫咪咪的。 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

0: 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enjoy的，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合个音之类，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
1: 小歌手
0: 之类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苗琳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会说第一天走进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刚刚之前讲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是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苗阿金。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了。Anyway，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就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金子由香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像 YouTube 也有他。 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我觉得那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是，那是一个缘分。
1: 所以大家
0: 跟我们家一样。
1: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

0: 是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Mar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鸟阿金的故事。
1: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
0: 那大家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2: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鸟阿金这间店的由来、黑胶元素的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做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闭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下就觉得哇，好感动，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

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

等，之后再对一次、两次、三次，跟对方对过那个流程之后，哇，第二天和第三天就流程好快乐、好幸运，也好流畅哦。

5:46，接着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拜托别旋转我》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闭展的时候还有发生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0，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 B 展上面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找我的，但是我就是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 B 展

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壁纸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壁纸都做得蛮好的，而且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平面摄影，另外一个是最佳广播。那广播就是刚刚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让大家更了解黑胶唱片。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我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7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4: 大风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来聆听我们6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歌声《山丘》。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6点有开启匝道移控，目前是长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匝道移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报给你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1.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

里，过浮沿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接着6:17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是有目前我们正在搜寻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段58巷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栅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5月14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7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2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主角我们也叫他小片，小片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小片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片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耶，然后就标注了小片，交代小片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带还有一些，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片就心里想说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片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还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片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的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地问小片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片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片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片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耶。小片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片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他还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诶，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纵理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有对于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让这些钱钱都能待在我们的口袋，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不会让它流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咯。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

0: 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0: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一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一起来聆听茄子蛋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稻香》。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55.1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101.5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鹰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鹰架的高空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椅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东向在8.2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哇，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五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五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了。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健杰的《话题》。

0: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想想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西行10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

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地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间呢。那么，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七点半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失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6.1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是明年的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晨，昭晨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过了中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晨，
1: 谢谢，
0: 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阳错到福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木栅高工有举办会考，所以沿线都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么有员警会将加强疏导哦。那么疏导的路段是在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东路到木栅高工的路段哦。

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43.4 公里过铜锣的

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7点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伟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

记得做。